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嗯，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还
0: 我不明白，
2: 明白，找着你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2: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嗯，
4: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卷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嗯，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4: 你猜咋的
2: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2: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哎呀，
0: 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哦，
0: 这高栋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已全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6: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7: 是啊，
6: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7: 我不敢啊。
6: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7: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
1: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4: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
8: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9: 爸，
8: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退后，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9: 哎，你们看，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0: 哟。

0: 张师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

0: 你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吧，
13: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菊子，
3: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腿去掉了，这，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 去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调个一楼的房子。
1: 不调。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侄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5: 哎，
6: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0: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啊，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3: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3: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3: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3: 哦，好。是这个吧，爸？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
0: 打开。
3: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3: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
1: 嗯，

0: 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嗯，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洪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9: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

0: 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5: 老英雄，哎，
6: 受不起，受不起，
4: 老英雄，哎呀。
6: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5: 真是啊，
7: 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真是。
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
6: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西北，越过大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同志们，听！画匣子。1949年

0: 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去天安门看看，
5: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5: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

0: 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你看不见马兵啊，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2: 王子清，
1: 到，出发，
2: 左交王都炸了，
3: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4: 我与保陵区恩师
3: 就是三省交界的
4: 孩子，我们有一个人和，
2: 这条路我修着不去，局长，
5: 我替你们活着，
6: 对娘最好的报答，
5: 我知道我，
7: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啊，
3: 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哎呀，
3: 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哎呀，
3: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快快跑、啊、哎呀，
2: 跑快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跑快！哎，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你是不是？快！哎呀，要怎么？这样更不行啊！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啊！团伙呀！同志们，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我就废了。同志们。 过年有两件大事儿，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儿，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腕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 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是。小鬼儿到，
2: 小碗儿到，
1: 小瓢儿到，
3: 小勺儿到。
1: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3: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 我搞。
4: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 我搞，
3: 饺子皮儿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 我总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笑>
0: 开个玩笑啊！
1: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0: 干什么？
1: 请坐。
0: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4: 山峰，
1: 大冬天山峰。
0: 我看你们是抽风，<笑>有事儿吧？
4: 班长啊，
5: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0: 对，我给他没收了。
4: 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5: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4: 好，班长不喂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0: 打。<笑>
1: 山山恶恶兮兮兮，喂，喂，一年没用平息了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吗？
0: 什么内容？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30秒？30秒？哎呀，你到了吗？这也太少了！
1: 不少了呀，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呀？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笑>明白了吗？明白了。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
0: 去拿表，准备计时。是，哎，班长啊，我接到你肯定是给李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0: 就是啊，
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笑><笑>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
3: 先从我们班开始，
1: 我娘给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到，
0: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1: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等等等等等，你来。
1: 是。
0: 准备计时。
1: 哎，班长
0: 啊，
1: 我想喝口水。
0: 啊，好，好。
1: 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哎，这个人毛病。
1: 喂，喂， 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0: 笑。
1: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3: 哎，你不打我打。
2: 喂，
0: 老豆
3: 啊，老豆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心里的狗崽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2: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
3: 哎呀！时间到。
2: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1: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2: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1: 好的好
3: 的。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啊，
3: 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3: 我怕。哎
1: 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
1: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旭，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有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哟，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故事。

0: 仙漂亮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0: 哦，
1: 干什么呢？
0: 应聘的。
1: 贵姓？
0: 免租姓贵。
1: 啊，
0: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0: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0: 保密，
1: 体重
0: 保密，
1: 年龄
0: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0: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0: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0: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0: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0: 都不是的。
1: 那是？
0: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0: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0: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0: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0: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0: 我蛮勤快的。
1: 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0: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0: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0: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0: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0: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呢？
0: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0: 你自己写的，这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王呢？
0: 你看着，
1: 哎，
0: 这里有个门，
1: 啊，
0: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0: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环境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0: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哼。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冲云霄，多领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 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2: 800。
1: 家住何方？
2: 汉口。
1: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个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吉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3: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8: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速递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如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我坐轮椅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我命令你一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飞，大飞，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

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

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五，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大封功臣，任命他的亲信杨雨婷、江登选、张宗昌、邢世莲等等等人都做了督军和警备司令，唯独让郭松龄做了冷板凳，根本没往上提拔。人有脸树有皮呀，郭松龄能不恼火吗？人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吗？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觉着脸上发烧，心头突突乱跳，心说我姓郭的，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拿下九门口，直捣秦皇岛，我把吴佩孚给干败了，要说功劳大，我姓郭的是头一个。哦，把地盘给打下了，他们都封了险官，把我搁到旁边晒起来。张作霖呢，你太有点心术不正，赏罚不明啊。郭松龄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嘴唇刷青，噌就站起来。幸好这时候张作霖往外送杨雨婷众人，送这帮人好去上任呢。到门口那台阶上话别一番，所以郭松龄的举动张作霖没看见，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也感觉他爹不公正，在他心里想，怎么的也得叫茂臣做个督军，或者另有赏赐，你怎么能这么处置呢？他一看郭松龄那个气色，再站起来，明白他上了火了。一会儿父亲送客人回来，双方再顶撞起来，就不好收拾了。所以张学良利用这个机会抓住郭松龄的手，茂臣，能听我的话不？冷静一点。茂臣，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相信我爹对你有一定的安排，你千万别上火。张学良这人真不错，心地良善，劝了那么几十句，郭松龄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归坐。他刚坐下，张作霖笑着从外边回来了。哎哎，茂臣呐，哟，你别想旁的，对你嘛，本大帅另有委用，你放心，咱爷们处的比旁人都近，我保险亏待不了你。说了这么两句话，郭松龄赶紧站起来了，谢大帅的栽培，谈不到。小六子，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该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去，最紧要的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要重新整顿整顿，该换防的换防，该休息的休息，你明白吗？
3: 我明白。
2: 那走你的吧。把张学良给支走了。张作霖没叫郭松龄走，郭松龄不敢走啊，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再看张作霖拉了把椅子坐到郭松龄身旁，拍拍郭松龄的肩膀，茂臣，咱爷们掏心窝子说句话，你跟我们家六子穿连裆裤，外界传闻张学良就是你就是张学良，有这话吧？郭松龄心中暗想，张作霖打的什么鬼点子？ 跟他说话得夹着120个小心，不然的话就掉进陷阱啊。所以呢，郭松龄心里头多少有点紧张，表面挺从容。大帅，您太抬举我了，我怎么敢跟少帅并驾齐驱呢？我无非是少帅的马前卒，少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充其量也是他个帮手而已。算了算了算了，哈哈哈哈，哎呀，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呢，一张嘴就是咬文嚼字，我不掰正这个理儿。今天阎烈多上了，
3: 如果我没记错话，今天是8月13。
2: 哦，8月13了，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两天，是8月中秋。老陈，他们都走了，我心里头觉着空落落的，我身边的亲人也就是你了。这样吧，8月15那天晚上，你到我的帅府，咱爷儿俩喝两盅，我还有些话跟你谈啊，咱们爷儿俩一块儿赏赏月，你看怎么样？
3: 好吧，谢大帅。
2: 嗯，你可以走了。8月15，我在帅府花园，我等着你啊。
3: 是。
2: 郭松龄走了，心里的是七上八下，始终摸不透张作霖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什么单独找我去赏月，是吉还是凶。书说简短，8月15到了，张作霖就在奉天大帅府花园款待郭松龄。这花园不大，但是搁了数千盆盆景，哎呀，香味扑鼻。院中央还有一座赏月亭，寺外是灯火辉煌啊。这天晚上，郭松龄身穿便装，8块瓦缎的小帽头，红疙瘩头前安着个帽罩，穿着长衫外头罩着马褂，白袖头，笔下圆口牛皮笔，里弗尼的便鞋，就这身打扮呢，你根本看不出他是领兵的统帅，活像刚开张买卖的大老板。有副官处的人把他领上赏月亭，郭松龄一看，正中央圆桌刷白的白台布，上头摆着硬实的瓜果梨桃，周围5把椅子，空无一人。郭松龄就没敢坐，东张西望，心说张作霖上哪儿去了呢？正在这一瞬间，树丛之中有人乐着出来了，一边拍着手一边笑，哈哈哈，老陈来了。郭松龄一看，呵，张作霖。张作霖弄了2手土，在哪儿也不是栽花呢，也不是干什么呢。有人赶紧给打水，张作霖把手都洗干净，一边乐着一边走上赏月亭。坐坐坐坐坐。大帅，还有其他客人吗？
4: 没有，就是咱爷俩。
2: 来坐吧。郭松龄这才坐下，偷眼观看，张作霖是红光满面，得意洋洋。这帅府这个量啊，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这些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跟走马灯相似。一则是过节，二一则直奉大战，张作霖获胜了，心里高兴，所以帅府才这么热闹。坐下之后，张作霖把脑门拍了拍，副官，把严老仙儿给我送来那桂花酒拿来，让茂臣尝尝怎么样。桂花酒山西特产，拿上来了，张作霖亲自给郭松龄敬酒。哎呀，郭松龄心说这可有点反常啊，肯定张作霖心里头有事儿，干什么呢，摸不着底。等一边喝酒一边吃着月饼，俩人一边谈心，先说了说风花雪月，说了些闲白都没有用。 但是后来那桂花酒喝的多了那么一点儿，张作霖借着酒气儿，这才话入正题。
4: 茂臣，我让杨雨婷、李景林、邢世莲、张宗昌还有江登选，让他们进关，做了督军和上海警备司令，唯独没让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挺不痛快的？你认为我这个大帅赏罚不明
2: 呀？郭松龄一看张作霖真是机警过人，猜到我心里去了，但不能那么说。大帅怎么能呢？人家可以说是开国元勋，我怎么敢跟人家并驾齐驱？
4: 哎，哪里哪里哪里，你肯定不痛快了，
2: 难怪呀、啊！这个事要轮到我身上，我也得不痛快。我比你甚至还厉害。不过呢，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
4: 哎，老了，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我都想过再三了，我挣的这份家业是谁的？当然有小六的他们弟兄来继承，那么光老张家的人也不行，还有点亲信吧。我已经把你给选中了，你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亲信，也可以说将来这份家业你要承担着大半。茂臣呐、啊、别灰心啊，你还年轻，好好干，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给我张作霖露脸，我绝不会亏待你的，你明白吗？
2: 嗯，

大帅放心，我为大帅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哎，好，这话说的对，来，干了眼前这杯，今儿咱把话唠透了。等喝完酒，张作霖就说，茂禅呐，最近日本政府发来邀请信，请咱们派特别代表到日本去观操。我想来想去，责任重大，任务可不轻啊，得派谁去合适呢？选来选去，我选中你了，非你莫属，你就代表大帅和我们奉军几十万名官兵出席日本前去观操，你有意见没有？事出意外，郭松龄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就迟愣了一下。这既然大帅信任我，我没有意见。哎，好，东洋人个儿小，鬼点子多，你到那块好好去看看，究竟日本军队精华之处在于何地，你好好摸摸底，回来对咱们训练军队大有用场啊，对不对呢？是，我已经让人都给你准备好了，时间短促，两天后你起身吧。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回来，如果有急事儿，我给你去电报，你明白吗？我全明白。好了，这事儿就接过去了啊。茂禅，等你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还在赏月亭给你接风，到那时候你就不是现在的郭茂禅喽。哈哈哈哈，说着不提这事儿了。下边表演节目，最后张作霖高兴了，叫四从五官战魁把双枪取来了，摆了几个靶子，张作霖把袖面一往，叭叭叭叭削了十几枪，发发命中。郭松龄在旁边给鼓掌喝彩，嘿，张作霖一摆手，哎呀，不行了，这是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不离马背，双枪不离手，现在也不亲自参加战斗了，手都伤了，要不练的练的呀，整个废了。说话之间接茬又喝酒，一直到深夜，郭松龄站起身来告辞。回到家里之后，郭松龄睡不着觉了，跟他的爱人韩淑秀谈起在帅府的经过，不知道张作霖打的是什么点子，为什么把自个儿支到日本去，是吉是凶很难预料啊。郭松龄反正心里头这么想的，张作霖对我绝不能信任，他对我绝不能说放手，就有个杨雨婷、江登选在里边活动着，他对我印象也好不了。哎呀，突然郭松龄预感到冷水泼头，为什么？郭松龄一想，是不是杯酒释兵权呢？他跟赵匡胤想一样啊，说笑之间请客吃饭，把我打发到日本，把我的兵权给夺了。莫非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这三个军他从我手里给夺走了，另派旁人，我成了光杆司令了。哎呀，张作霖呐，你可够歹毒的。想到这，郭松龄睡不着觉了，下地来回转圈。他爱人劝他说，你别上那么大火，既然是他做出决定无法改变，你说不上日本也不行了，他要安心撤你的兵权，你还抗得住吗？听天由命吧，不要再想旁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总感觉着咱们在奉天已经到了末期了，将军呢，咱们应当另选出路。郭松龄点了点头，恐怕被张作霖的耳目听了去，压低了声音，最后俩人不言语了。几天之后，郭松龄起身去日本，先到大连，奔登船，奔日本的东京

按下他这头，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这两天没闲着，那个电报指挥他的军队继续南下扩大地盘。你看吧，金凤路的火车一列挨着一列，从来不闲着，把南省抢夺来的东西源源不断运回奉天。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事儿了。发生什么事儿呢？奉军几十万到了南方，有的进驻江苏，有的进驻安徽，有的到了山东，有的到了河北，甚至有的地方到了上海和浙江一带。这奉军的纪律太差劲，那跟红胡子没什么区别。到了南方花花世界一看呢，呵，他们眼就更红了。咱这么说，凡是公共场所奉军所到之处，不但不买票，公开抢夺，进了商店拿东西就走，掌柜的一拦着他们是拳打脚踢。走到街上看见漂亮妇女，过去就搂搂抱抱，公开调戏，甚至在四乡还发生了强奸妇女数次案件。另外在背街背胡同，特别是到了晚上，公开拦路抢劫，见汽车抢汽车，见行人抢行人，翻腰包那是平常的事儿，谁见过这个呀？老百姓都恨透了。都他们形容奉军有那么两句话，说什么妈了巴子是免票，说后脑勺子是护照，那就是无法无天的。对于东北人呢，印象太不好了。以后呢，老百姓就示威游行，纷纷集会，提出强烈抗议。你别小瞧群众的力量，这一走上街头，公开喊打倒军阀张作霖，奉军滚回东北去，不欢迎奉军打倒新军阀。报纸上连篇累牍也登出了这些事情，老百姓越来公愤越大呀。甚至在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南京、长沙各地公开罢市罢课，不欢迎张作霖的军队。在这时候呢，浙江督军叫孙传芳，这个人您不陌生吧？孙传芳有个绰号叫孙大耳朵，据说这人这耳朵大，大出号来了。孙传芳呢，一看张作霖的奉军源源不断南下，有意并吞全国，那么他这个浙江也不例外。照这样下去，把我地盘也给我占了。他本能的就恨张作霖，他就想法自卫。他一看南省的老百姓恨透了奉军，他就抓住有利的机会，大肆宣传，大肆鼓动，急电跟各省联合，就搞起了个五省联军。这五省就是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他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原来反对张作霖那些势力纷纷投在他的门下。另外孙传芳还派特使赶奔热河一带去见冯玉祥，联合冯玉祥共同对付张作霖。当然冯玉祥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不到两天达成协议。冯玉祥告诉孙传芳，你从南边北上，我从北边南下，两路夹击张作霖的队伍。你叫南省国民军，我叫北省国民军，你看怎么样？孙传芳说好吧，来吧。择日兴师，孙传芳是点炮出征。不管怎么说，老百姓是拥护的，送粮的送米的，支持五省联军，恨不能把张作霖的奉军给赶走。好，这一下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复了上海。上海警备司令邢世廉，张作霖的嫡系，扔掉一师人马是支

0: 身逃跑。要不把老百姓恨极了能吗？不但他这么惨，翻回头再说新上任的江苏督军杨雨婷，谁都知道他是张作霖眼前最红的大红人，这回做了封疆大吏。那江苏那地方那是肥肉啊，同样做封疆大吏，谁不乐意上江苏来？寸土寸金，这肥缺归他了。所以杨雨婷带着26张耙子，从上任那天开始就拼命扔，刮进民脂民膏，他可发了横财了。仅他上任不到1个月的时间，据说银行的存款剧增到3500万，那是钱呢，3500万现大洋啊，那不发了横财吗？用汽车往奉天拉这些银元，但是美景不长，正因为这样，老百姓起了公愤，孙传芳孙的儿子吴省联军嗷一声杀到南京，哎呀，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杨雨婷更惨呐。杨雨婷一看不好啊，来不及调兵遣将了，他恐怕落到人家手里头当俘虏。他以洗澡为名，从浴池的小窗户跳出去，穿着裤衩光脚丫他跑了。跑到哪儿去了？上了火车了。刚上车被人就发现了。前边跑那人穿裤头的那个短裤的，他就是杨雨婷，别让他跑了，抓活的。哇，连老百姓在吴省联军就包围了车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杨雨婷只身逃走，好悬没被吴省联军抓了个活的。哎，这杨雨婷啊，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他钻进列车一琢磨，这玩意儿不保险，后来改变主意了，钻进压道车，他跑了。等吴省联军保安队把列车截获，从头至尾一搜查，没人。后来才知道他坐压道车跑的。跑了也就算了。江登选在安徽也不稳的，化妆成商人，这藏那儿躲，也好悬叫人家抓了俘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奉军太不得人心了，那都糟透了，所以叫人家轰出南省，又赶回到北方来了。按下这个形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郭松龄。前文书咱说了，他奉张作霖所差，作为奉军的全权代表，上日本观操，坐了轮船在大海上飘荡了几天，最后到了日本的东京。哎，日本人呢，在礼仪方面那是一流的，因此人家派人到码头热烈欢迎，坐上汽车把奉军的代表接到东京帝国旅馆，这是一座豪华的大楼啊，把郭松龄安排的6楼11号特等包房。哎呀，那房间漂亮透了，都那不是一般人能住的，一般人想花钱你也来不了。地下厚厚的地毯，里边是金碧辉煌，里边的招待小姐是彬彬有礼，两廊下几步就是一个翻译，因为他们知道外国人踏上日本的国土，说话受到语言的障碍，怎么办呢？所以那翻译都在旁边伺候着，点手就到。

那么你说话闲谈办事都比较方便的。郭松龄下榻之后洗了个热水澡，按按摩，理理发，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晚上没事儿，正坐在沙发上听留声机呢，就听这个廊上啊，就走廊有人吵吵，一听是中国人说话，口音是河北口音，在那骂，骂的挺难听，太粗俗了。大致意思是骂什么呢？怎么给我安排到这个房间呢？哎，马上给我换房间，我不能在这儿。就听日本人呢，那些招待声音很低，可能跟他解释，用日语解释，旁边有翻译给翻译，这人听不进去，不行，不，说什么也不行。我房间再好，我也不住这儿，为啥呀？我对门他妈是胡子。我跟胡子住对门，我睡觉我不放心。这下把郭松龄骂的可不轻，看来这个人了解郭松龄是奉军的代表，胡子那是贬低张作霖呢。郭松龄听了假装没听见，付之一笑而已，心说这谁呀，哪来这么个大老粗。可能后来呀，房间调换了，廊上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了。没事的时候，郭松龄把翻译和招待叫进屋了，了解了解情况，说方才那谁呀、啊、哪儿来的。翻译一笑说，也是你们中国人，他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代表冯玉祥将军来的，姓韩呢、啊、韩福聚，韩师长，他呢有点特殊原因不乐意住这儿，我们给调换房间了，现在安排到五号房了。哦，郭松龄早有耳闻呢，知道这韩福聚打起仗来是一员猛将，是冯玉祥手下得力的虎将啊。据说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他高了兴，脱了光膀子，手拿大片刀，领着弟兄冲锋陷阵呢。啊，是他呀！哎呀，老兄啊，你说话够损的，你怎么一个国轮马勺啊？那么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我就得是胡子，哎，你把我贬低的可不轻啊！哎呀，待着也没事儿，等有了机会，跟这位唠扯唠扯。这是郭松龄心里想，事也凑巧。郭松龄下榻的第二天晚上，各国到日本观操的代表纷纷到齐了，日本政府外交相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隆重的跳舞晚会，都得参加。这门前那个汽车呀，一眼望不到边，戒备森严。郭松龄当然也出席了。等一进了舞厅，你还用问吗？那漂亮透了都。光侍者就两大溜，左边是男的，都是漂亮小伙，分头白手套，领结燕尾服，皮鞋倍儿亮，右边都是女士，一个跟天仙差不多少，有的穿日本民族服装和服，有的呢穿西装的，彬彬有礼，把郭松龄让进里面。郭松龄刚坐下，就见对面一晃，好像来了一座山，这人这大块头啊，身高足有2米挂0，身上穿着灰料的军装大盖帽，军衔是陆军中将，叮当当啷挎着指挥刀枪大马靴，后头带着几名马鞭，进门把披风一甩，侍者接过去，大盖帽手套零碎接过去，安排好了，把他让到郭松龄身旁坐下。郭松龄头眼一看，甭问，这可能就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韩福聚，韩师长，就骂我那位。这韩福聚坐下，看了一眼郭松龄，郭松龄穿的是便装，西服领带，皮鞋裤线倍儿直，他一开始没说话，郭松龄也没理他。

因为找不着借口怎么跟他谈呢？这时候乐声一起，开始跳舞了。郭松龄一笑，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走进舞池。一开始啊，有两个日本女人陪着他跳，这就是俱乐部里边的成员。一会儿呢，有个英国夫人陪着郭松龄跳。人们发现郭松龄这舞姿太优美了，这些女士们都乐意跟他跳。紧跟着有个美国的伯爵夫人又跟他跳，还有一位海军军官的夫人跟他跳。由于他舞姿特美，很多人都瞩目，很多来宾呢都在旁边背手看着，甚至有人轻轻的鼓掌。几支舞跳完了，郭松龄有点累了，回到休息室休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这韩福聚一直在那儿坐着，然后他凑过来了，我说老弟，方才我打听一下我才知道，你就是胡帅的全权代表郭松龄将军，郭司令。这胡帅就是胡子的胡，这一张嘴就说难听的话。郭松龄一点都没飘，他赶忙站起来了，啊，在下正是郭茂臣，您就是韩师长了吧？哦，你也知道久闻大名。哎，好好好，来来来，来个实行的礼节，握握手吧。他把大手伸出来拉住郭松龄的手，摇晃半天，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坐到沙发上。至于外边人来人往，跳舞的闲谈的咱不必细说，就说他们俩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谈。韩福聚仔细打量打量郭松龄，老弟，行行啊。郭松龄一乐，我什么行啊，嘿，有两下子，酒门口一站打得漂亮，把吴佩孚打得丢盔卸甲。听说你们进了酒门口包围秦皇岛，一下就抓了6万多俘虏，都是你指挥的，你身先士卒，暴打前敌，冒着枪林弹雨能打这种大仗，是个英雄，挺了不起，作为军人我很赞成你。郭松龄一乐，您过奖了，韩师长，我听说您比我还强，打仗的时候你一向在前头不在后边，一高了兴您脱了光膀子，手拿大刀片，身先士卒，好像削瓜切菜一般，据说你这手头相当漂亮了，你从来不背一刀避剑，堪称国民军第一流的虎将，我对您才真正的羡慕呢。你都知道，那怎么不知道？哎，郭司令，你有文有武，我能耍大刀片，根据形势的发展来看，早晚奉军和国民军还有一场硬仗打呀。咱比方说，那面是你指挥，这边是我指挥，你说是你这能文能武的能赢啊，是我这耍大刀片的能赢？嗯，你说谈这干嘛？郭松龄一乐，这我可不好说，一旦打起来，嗯，两败俱伤。两败，好，这词儿漂亮，真的，真就得两败俱伤啊！哈哈哈，痛快痛快！哎，我说，方才你拧的拧的，那叫跳舞啊！啊，我说老弟，我对这玩意儿我太不欣赏，这是洋玩意儿，搂着个娘们蹭肚皮，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嗯，不过我看众人对你都挺注意，你对这洋玩意儿挺有研究啊。郭松龄也乐了，韩师长，这是一种交际的手段，说他是为了娱乐也可以，人家都这样，我怎么能不学点呢？不然显得咱们也太土气了。如果韩师长愿意的话，
没事我教给教给你，这种社交场合还不能缺少啊。啊，哎，行行，妈有时候我也拧着拧的，这玩意儿不错呀。通过这个舞会他俩认识了，谈话不多，挺投机。到了第二天，韩福聚亲自到11号房间来看望郭松龄，下午郭松龄又到5号房间看望韩福聚。您别忘了，这个人是有感情的，一来二去俩人处成知心的朋友，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这韩福聚才说，老弟，我说你呀不错，我看出来你这个人心直口快，既有修养又很文雅，跟我不一样，我里外是个土包子大老粗，逮什么我扔什么。我说老弟你还别见笑啊，但我这人也不错，我这人呢没有弯弯绕，我向来没有鬼点子，不能给旁人窟窿瞧走。我说郭司令，你在张小个子那面屈了你的彩礼了，嗯，我不怕你不爱听。我临动身的时候，我听说怎么的，杨雨婷、江登选家、李景林这些人都做了督军，你立的功最大，结果没你的份儿，你仅来个代表而已。我是不是张小个子，那赏罚不明啊？也不是赏罚不明，就是这家伙鬼点子太多，拿你当外拨秧，根本不近于重用，你何苦给他卖命呢？老弟，凭你的才干，你要到了我们国民军，你咱这么说得了，除了我们冯总司令之外，你是二把手，怎么样？你最小你得弄个副总司令。如果老弟有意的话，我可以给搭搭桥，回去跟我们总司令美言几句。其实呢，不用美言，我们总司令对你很欣赏的。郭松龄一听，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敢往外扔啊？嗯，那还了得？传到张作霖耳朵，我还活不活了？所以呢，郭松龄没家可否，只是笑一笑而已，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又转过天来，没什么事儿，这没到官操的时候呢，韩福聚请客，在日本饭馆请他吃饭。再看韩福聚把军装脱了，也穿上和服了，可能受环境的熏陶，韩福聚还不会日语，还非要装日本人说话。一见着郭松龄了，郭桑，你得那个坐地干活。郭松龄也乐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学这话了？韩福聚也乐了，随祥入俗嘛。来来，郭桑，坐坐坐坐坐。俩人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吃着一边闲谈。韩福聚把胖大的身躯往前探了探，哎，老弟，我提个人你认得不？谁？你们奉天的名人啊，叫于冲汉，干沟鱼于冲汉。郭松龄就一愣，不知道韩福聚冷锅冒热气提于冲汉是什么意思。韩师长，你认识于冲汉？嘿，他妈的来的，我不认得他，这个瘪犊子，早晚他落到我手里，我非他妈剐了他不可。郭松龄一看韩福聚说到这儿声色剧烈，脑筋蹦起多高来，就问他，你跟于冲汉有什么矛盾呢？哎，别提了，那说这话都丢人。老弟呀，可能你比我晚来了几天，我一来的这时候没住的他妈这地方，给我安排到海边上，也不是什么什么他妈别墅吧，在那儿住几天，后来挪到帝国旅馆跟你住对门，我才扔出那么几句难听的话来。我想老弟你也不能挑我的理，我是个粗人嘛，其实我对你没什么，我对张小个子我不满意，我恨他。可是咱俩现在是朋友了，无话不谈。咱们还说这于冲汉，你可别笑话我啊！我住的那个别墅的第二天，你说我待着干什么呢？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一点不假。
我觉着心里

0: 直翻东洋话，我也听不懂。后来把翻译找来，一翻译我才听明白。这掌柜的说什么呢？说这妓女叫什么子的，这位有人包了，不能陪着我。我说老弟，你说咱哥们能栽这跟头吗？我当时我就急了，我说干什么？你瞅爷爷没钱呢，爷爷是活财神，腰缠万贯。当时我把衣服撩起来，拿出一大把日本金票，另外我还憋着枪呢，我全摔到榻榻米上了。你们说要什么吧？今天这人你们不能领走。他妈日本鬼子也不听邪，我把枪和钱往榻榻米上一摔。正在这时候，他们闯进十来个日本浪人来，出其不意把我摁到榻榻米上了，钱也没收了，枪也抢走了，还把我捶巴了一顿，然后把我眼睛给我蒙上，手脚捆上，给我塞到黑屋子里头了。我认为呢，我完了呢。我部下的人还挺机灵，马上找到日本军部提出强烈抗议。后来我被关了半天就被释放了，日本军部的人好一阵赔礼道歉，说这是误会。误会不行啊，我得摸摸底怎么回事。后来我一摸底，闹了半天跟我争夺日本女人的是于冲汉，是奉军的全权代表。你说他妈这小子可恨不？我倒霉到他身上了，我发誓我要见着于冲汉，我扒了他的皮，我抽了他的筋。韩福聚一介绍这事儿，郭松龄是深感意外。这怎么回事？张作霖没提这件事儿，他就让我做全权代表，怎么又出了个全权代表？那么张作霖事先应当向我交底，说派你们俩去，他没这么说过。哎呀，郭松龄又一想，于冲汉是张作霖的嫡系，据说他跟日本人勾搭连环，军政两界手眼通天，莫非张作霖秘密派他到日本干什么？为什么他不露面呢？在公众场合也不出现，这里边肯定有文章。所以呢，他没跟韩福聚解释这个事儿，只是心里头有数。后来劝了韩福聚几句，算了吧算了吧，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其实也是误会。如果于冲汉知道你先来了一步把这日本女人包下，他也不会抢这个呢，你还得担待啊。另外老兄啊，我想叫你给我帮帮忙行吗？
1: 说吧，什么事儿？唯你两肋插刀都可以。
0: 我对于冲汉这个人特了解，他是我们大帅的红人啊，无缘无故在日本出现肯定有文章。我打算把这个底细摸清，但是我没带来人，我看你带的人不少，能不能帮帮忙调查一下于冲汉住的什么地方，他究竟这次到日本来的使命是什么？
1: 妥了，包我身上了。
0: 要诚心调查这个事儿，易如反掌。老弟，你这么关心他干嘛？
1: 哎，
0: 只是闲着没事儿嘛，解开这个谜嘛。哎，另外韩师长，告诉手下人，我住的帝国旅馆11号房间这事儿不要透露出去，最好不要叫于冲汉知道，能替我保密吗？
1: 太能了，哈哈哈哈！就依你。打我这说谁也不知道，
0: 不过老弟你放心，别看你带的人手不多，
1: 有我呢，谁敢动你一根汗毛？
0: 说完了，俩人又一笑，等吃完了下去各自休息。当天晚上郭松龄就睡不着觉了，就盘算于冲汉的这个事儿，心说张作霖把他派来鬼鬼祟祟，肯定有背着人的勾当，这个笔我非摸清了不可。也不知道韩福聚能不能给我帮上忙，看这意思他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他手下那些人是饭桶啊是精明就不得而知了。就这么想到后半夜，郭松龄迷迷糊糊才入睡。等到第二天刚漱完口还没等洗脸呢，门铃响上了，响过。

之后，一个女招待走进屋来，先给郭松龄行完了礼，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郭司令，有客人拜望。”郭松龄一愣：“客人拜望？我这哪来的客人？”他往外一看，走进一个日本人来，比郭松龄稍微矮着一点，一张白脸，戴着金丝腿的眼镜，一身便装，手拎着公事包。再看这个东洋人，冲着郭松龄一笑：“郭司令，大早晨起来前来讨扰，实在是冒昧的很。不过有件大事，我不能不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民盟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地吉林珲春揭牌仪式举行，珲春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珲春市依托边境民俗特色与深厚文化底蕴，精心组织开展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民盟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地吉林珲春揭牌仪式近日在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举行，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出席并讲话，民盟吉林省委会主委杨安迪、民盟中央原副主席研究站教授葛进平先后致辞。
1: 张道宏指出，建设参政议政调研基地是民盟中央立足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履职载体、提升建研资政水平的重要举措。该基地是全盟首个以生态文明建设命名的示范基地，要打造成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地标、重要窗口和实践基地。他强调，要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公园体制创新、跨境生态合作等课题深入调研，为美丽中国建设建言献策。杨安迪表示，民盟吉林省委会将以基地揭牌为新起点，聚焦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用好野外站资源，联合盟内专家，打造参政议政特色品牌。张道宏、杨安迪、葛建平与民盟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冯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陈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共同揭牌。民盟中央参政议政部、民盟吉林省委会、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延边州委统战部、珲春市委研究站相关同志及盟员代表等参加活动。
0: 9月24号，珲春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副主任王世勇、吕玉华、王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陈航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朴成学，市政府副市长苏志伟，市人民法院院长朴湘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珲春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主持，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审议了珲春市政府关于2025年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表决通过了接受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辞呈和重新确定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选举日相关事宜，审议了珲春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珲春市规上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我市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情况的视察报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市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暨新修订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会议强调，全体人员要坚守安全发展底线，依法履行人大监督职责，推动安全生产法规落地见效，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盯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压实环保责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要求新任命干部坚守初心、恪尽职守、实干担当，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全力助推珲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二阶段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主持，会上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关亚飞报告全市口岸经济发展与跨境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总体情况，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就询问人的提问围绕口岸经济发展与跨境通道互联互通建设作出应答。会议指出， 珲春市人大围绕口岸经济发展、跨境通道互联互通建设开展专题询问，是贯彻落实省州市委开放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对标市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加快对外开放、助力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履职实践，对推动珲春口岸经济发展意义深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健全闭环落实机制、狠抓整改问效、破解口岸发展难题、构建内外联动开放新格局，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中秋佳节，珲春市依托边境民族特色与深厚文化底蕴，精心组织开展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将中华传统文化、朝鲜族民俗文化与边疆家国文化深度融合，一场场丰富多元、贴近群众的文化盛宴，营造出团圆和睦、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让传统节日文化在边城大地落地生根、浸润人心。今年以来，珲春市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把传统节庆活动作为涵养文明新风、凝聚民族情感、深化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中秋期间，全域铺开群众性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韵味，品味团圆美好，厚植家国情怀。城市广场、社区大院、乡村文化广场热闹纷呈，文艺汇演、民俗展演、中秋联谊活动接连上演，朝鲜族传统歌舞、民谣演绎、特色秧歌轮番登场，群众自发参与，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充盈边城街巷。一系列活动紧扣中秋团圆主题，赏月联谊、民俗体验、趣味互动、非遗展示等多元活动，邀请各族群众、外地游客共同参与月饼制作、民俗手工、传统祈福活动，在互动交流中增进邻里情谊，凝聚团结共识。各景区同步打造中秋特色文旅场景，纺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出中秋国风打卡、边关赏月、红色家国宣讲等活动，将边关戍边故事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让市民游客在眺望三国风

0: 方感悟边疆变迁的同时，体悟家国团圆、边疆安宁的深刻内涵。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依托唐风夜景优势，升级古风场景布置，推出实景演绎、古风 NPC 互动等特色内容，灯火绵长，古韵悠长，打造沉浸式中秋夜游体验，让传统节日与渤海古韵交相辉映。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中秋主题活动，既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生动展现珲春各民族交融共生、邻里和睦、安居乐业的良好风貌，持续擦亮边城文明底色，以文化温情守护边疆团圆，汇聚城市奋进力量。中秋国庆来临之际，9月23号，珲春市直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举行了干干净净迎国庆、同心共创文明城主题党日活动，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1: 活动现场，来自市直机关近60个单位的200余名党员干部，身着红色志愿马甲，佩戴党徽，携带铁锹、镰刀等工具，对群众反映突出的违章建筑、杂物、杂草等开展集中整治，共清理各类垃圾4车，用实际行动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为迎接双节擦亮城市底色。此次主题党日，把活动阵地转移到城市治理一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实干争先，在劳动实践中践行初心使命，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到为民服务上，不仅扮亮了城市面子，也坐实了民生里子，凝聚起全民共建文明城市的强大合力，以实干作为迎接祖国华诞。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连日来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紧扣主题，开展了接地气、聚民心、暖人心的中秋系列活动，把节日温暖送到居民家门口。河南街道沿南社区举行了巧手做月饼温情暖邻里活动，志愿者和居民们欢聚一堂，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一个个造型精致的月饼制作完成，大家合影留念，勾勒出一幅邻里和睦的美好画卷。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包装精美的月饼走进独居老人家中，把这份节日的温暖延续到每个角落。
2: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0: 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则以文艺汇演加便民服务的模式，举办了有温度、有人气的中秋主题活动。社区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精彩的歌舞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现场还设立了邻里红师傅便民服务专区，将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下一步，矿泉社区将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不断丰富辖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以文化润民心，以志愿聚合力，共建和谐美好的幸福家园。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引导学生感悟中秋古韵，涵养家国情怀，9月24号，珲春市第一小学组织各年级学生开展了传承中秋古韵、厚植家国情怀中秋主题系列活动。
1: 本次系列活动结合不同学段学生年龄特点，量身打造分层、多元、沉浸式的中秋文化体验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让家国种子生根发芽。
4: 在此次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里，我们感受到了中秋古韵，体悟传统魅力，积极参与班会、绘画、手工等实践活动，传承中秋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体会团圆与亲情，争做中华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1: 多年来，珲春市第一小学以传统节日为育人载体，让学生在体验中亲近传统文化，传承千年古韵，在感悟团圆美好中厚植家国情怀。
0: 9月24号，珲春市第七幼儿园举办了月满华诞同贺双节亲子游园会，喜迎中秋国庆双节。文艺汇演中，同心向党、水调歌头、五星出东方等节目精彩上演，孩子们以歌舞、诵读等形式送上双节祝福，展现了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0: 汇演结束后，亲子游园活动火热开启。本次活动把传统文化启蒙与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让孩子们在玩乐体验中感受中秋团圆意欲，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增进了亲子情感。
1: 马上就要迎来祖国妈妈的77岁生日啦！今天我在幼儿园表演了歌曲《童心向导》，幼儿园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盛世如你所愿》，让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爱我的祖国，祝愿祖国妈妈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在这个欢乐的时刻，我们会化身为小小面点师，制作月饼，还有玉兔套圈、喷漆扇子各种摊位，欢迎全市小朋友来到祁右，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有个日本人拜望郭松龄，大大出乎意料之外。郭松龄心里想，这为什么呢？非常礼貌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这日本人有礼貌，公事包放下，俩手往磕膝盖上一放，上身是笔管调直。等侍者招待都出去了，门关上，郭松龄这才问：“请问先生，在哪儿发财？尊姓大名啊？”这日本人满口流利的中国话，说的相当标准，甚至比咱们中国人有些人说的还清楚。这日本人一乐：“郭司令，恕不能奉告，这个我暂时先保密，您不要问我的来历和姓名，我只是跟您谈一个事儿，您是不是代表张作霖将军到日本观操的特命全权代表啊？”“对呀。”“这还假得了吗？我们的外事机构跟你们已经都联系妥了，难道你们对我的身份还怀疑？”“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您临起身的时候，张将军没做什么交代吗？”郭松龄就更愣了：“请问阁下，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的身份就是来观操，旁的我一概不知。”“哦，这日本人一对小黑眼珠叽里咕噜来回转悠，看那意思画问号，这怎么可能呢？”郭松龄进一步就问：“阁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好吧，不把话说清了，郭将军还糊涂，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事情是这样的，在你没到达我们日本国土之前，我们的外相、外事机构驻奉天总领事馆、关东军总司令部和张作霖将军多方面接触。张作霖将军对日本有求，说是要购买大批的军火，要从我们银行借款，但数目他没有提，说有急用。同时跟我们说，他最近要派他的代表前来跟咱们谈判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等到今天也没见着这位代表，那要说见着的就是郭松龄将军您，而您又矢口否认没接受其他的任务，只是到日本来观操，这就叫人莫名其妙了。啊，郭松龄这才听明白，哈哈，心说话，这回我全懂了。张作霖派出俩代表来，表面上是我来。

0: 官操，暗地之中有个代表就是于冲汉，他就是来借款来购买军火的。张作霖没跟我提这件事儿。这于冲汉到了日本国土后，为了开心去逛窑子，跟韩复榘才发生了摩擦，为争夺那个日本女人，好像没出了人命。可见于冲汉到现在还没露面，那这人躲哪儿去了呢？跟谁去接头去了呢？啊，真秘密呀、啊，连日本人都摸不清底细。后来郭松龄套这日本人的话，日本人说了，我是日本参谋本部的，我的名姓无关紧要，您不必问了。我奉参谋总部的长官来了解这个事儿。既然郭将军不知道，那就算了。这日本人就走了。就在同一天，韩复榘请郭松龄，韩复榘派出密探去了，也把事儿摸清了。闹了半天，于冲汉到日本来了之后，住在一个极其保密的地方，根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据说跟日本某官方人士已经达成协议，要借日本巨款将近3500万日元，还要从日本订购飞机、巨炮和步枪、手枪、子弹、炮弹等等等，数目不详。现在达没达成协议不清楚，但是可知于冲汉来得非常着急，这些东西必须马上运到奉天去。那么也就是说，眼前就要有一场大战，这是积极为大战做准备。韩复榘说到最后，我说老弟，哎，此时此刻咱们弟兄坐在一块儿促膝谈心，回到咱那块国土之后，备不住就动家伙呀，看得出胡帅安心不良，非要消灭国民军而后快，进而独霸中原。他想进中南海当大总统，也可能想黄袍加身，尝尝皇帝的滋味。恕我直言，张作霖的野心太大呀，超过袁大头。老弟呀、啊，还是那句话，你跟他干，给他卖命，不会有好结果的。你提防着卸了磨杀驴呀、啊，因为你是外伯样，你不是老张家班底可靠的人。我不是挑拨离间你们。那么老弟，这样回到奉天之后，张小个要派你领兵打我们国民军，你持何态度？郭松龄到了现在都明白了，别看韩复榘是大老粗，分析的完全正确，张作霖在暗地之中积极购买军火，扩军备战，前防加紧练兵，肯定矛头对准冯玉祥。不把冯玉祥彻底消灭，黄河以北各省难以统一。如果达到目的之后，他进驻北京，然后南下进兵，吞并全中国，他就是按着这个心。郭松龄心里说话，我从日本官操之后得回国，他真叫我领兵打仗，不管是打谁，我能给他卖命吗？绝不！我再也不给老张家使唤了。哎呀，想到这儿，郭松龄心里长了草了，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中国，飞到天津，飞到第8军、第9军、第10军弟兄的面前，牢牢地把兵权我得抓住。这十几万弟兄我不能放弃，这十几万条枪我不能撒手。时间拖长了，张小个子就背不住替换旁人了，把兵权给我夺去，我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啊。他这番话没跟韩复榘说，但是向韩复榘表示，韩师长你放心，回国之后你见着冯总司令转达我的意思， 如果张作霖一心大打内战，我绝不给他卖命，特别是把矛头对准国民军，我坚决反对，有必要的时候我要倒他的戈。老弟，真的，好兄弟，好兄弟，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你有这几句话，老哥哥我领情了，我一定上报冯总司令。来日方长啊，兄弟，如果有不得意的地方，你只管找我，或者找我们冯总司令，那是人物，那仗义比张作霖强多了。不信咱们就往长了处。话谈到这为止，其实郭苏玲也向韩粟钜多少交了点底。紧跟着观操的日期到了，韩粟钜、郭松龄全出席了，一共39国的代表在东京的郊区特制了一个大马场，这地方修建的阔气。等他们下了汽车之后，顺着台阶上了观礼台，被让的第一排高级雅座，他跟韩粟钜肩并肩坐着，在他们的身后每人都有一个翻译，都是日本的少佐，有名的中国通，另外每人发了一架最新式的望远镜。那招待都是上乘的，再看身边左右，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那都多了，咱不必细说了。等秋操一开始，日本人的海陆空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和着音乐声、军叫声步入会场，唰唰唰从主席台前通过，果然是相当整齐。紧跟着空中表演，日本最新式的战斗机以最低最快的速度俯冲而下呀，就贴着观礼台的上边，也可以说贴着大伙的脑门的，飞过去了。哎呀，把地上的小草都吹倒了，有人戴的大盖帽都给周飞了。这日本空军有意的显露一手，紧跟着是空中编队跳伞。他和韩粟钜拿着望远镜观看，郭松龄坐在心里有数啊，一瞅日本的空军很厉害，拿当前我们中国来说相差的太远了。多咱我们有了自己的飞行员，驾驶技术能达到这种地步，那中国的空军肯定就强大了。现在不行，空军表演结束之后，炮战，日本最新式的大炮呼隆呼隆叫着，前面呢是假设的敌人，其实都是靶子，每发炮弹全都命中，大家喝彩。紧跟着陆军开始冲锋，再看日本人呢，出动了5000名陆战队，都是大枪，是杀着刺刀，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假想的阵地。紧跟着一场肉搏战，白刃格斗。他们站起身来，拿着望远镜一看，看清楚了，对面是战壕，里头有假设的敌人，都是稻草扎的人。郭松龄一看，这假人怎么穿这衣裳，戴着帽子，像中国人？哎，难道他们假设拿中国人当靶子？当时他把脸沉下来了，扭回头问那日本少佐：“请问，贵国那些靶子都穿着中国人的服装，这什么意思？”哎，啊，郭司令，您误会了，到了我们日本，农民也戴这种帽子，也穿这种衣服，绝不能拿贵国人当靶子，是吗？郭松龄暗自咬咬牙，心说这翻译他妈挺狡猾，但这玩意儿你还不能追根问底，也无有什么凭据，只是心里不痛快而已。韩粟钜就问郭松龄：“郭司令，你看日本人这军队怎么样？”“好。”“好，训练有素，指挥官训练的有方，战斗力十分强大呀。别看日本国土不大，日本人斗志旺盛，他这大和魂的精神是令人可畏的。 不过呢，我发现他们的海陆空，特别是陆军，暴露了一大缺点。
1: 哦，是吗？
0: 但闻高论，什么缺点？哼，他们有点过于虚张声势。方才你看，5000名陆军开始抢夺阵地、白刃格斗之时，他们可劲儿叫唤，这你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啊啊，是啊，我耳朵都要震聋了。
0: 这就是吓唬人而已啊！其实，要不被他的气势吓倒，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郭祖龄说的真对。你看这个打仗为什么要叫唤呢？一是给自己壮胆子，一方面吓唬对方。你看那武打的片子，嗨嗨嗨嗨，你说用得着吗？得嗨什么玩意儿呢？还给自己壮胆啊！日本人在冲锋呀啊啊！这一叫唤，五官都挪移，使对手心里一打颤，他占上风了。这韩福聚就说：“哎，郭司令，这玩意儿好啊！回去之后，我再训练军队，都挑那大嗓门的，可劲儿叫他们叫唤，嗷嗷一叫唤，就胜利了30%。”俩人哈哈都乐了。观操之后没两天，韩福聚提前起身回国了。郭松龄另有打算，送走韩福聚之后，郭松龄当夜晚间仔细一盘算，制定了自己行动计划，马上的发电报告诉张作霖，说：“大帅，我在日本观操已经结束，但是日本训练军队有方，有很多奥秘值得咱们学习，我打算多住几天，进行实地考察，把宝贵经验带回去，请大帅恩准。”意思啊，我在日本多待几天，先不回去。实质上就在当天的晚上，郭松龄就起身出发了，走了，没回奉天，上哪去？上天津了。那电报是假的，先稳住张作霖。郭松龄回去干什么？抓兵权，先把这3个军给抓到手里头，没有枪杆子什么也玩不转的。简短解说，到了天津，见着他夫人韩淑秀，那两口子能断音信？韩淑秀也是听着丈夫要到天津，事先来迎接。见着面之后，两口子都穿着便装，韩淑秀告诉郭松龄：“我给你安排好了，住进意大利医院，那地方又安静又保险，军警都不敢到那里去。”郭松龄就进了意大利医院特等包房，意思身体不好，需要做全面的检查，实质上这就保密，外人不知道。郭松龄回来就问他夫人：“最近国内情况如何？”这韩淑秀不简单呐，真是贤内助郭松龄的好帮手。冲郭松龄一笑：“茂臣呐，我能在家闲待着呢，在你出国这段时间，我上下奔走，左右周旋，我见着我的老同学李德全，我3次见到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嚯，你见到冯总司令见了3次了，那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茂臣呐，你可得原谅我，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就代替你做了决定了。我向冯总司令保证，如果张作霖再发动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或者攻打国民军的话，你肯定不带头，肯定不领兵，逼急了你要倒戈反奉。冯总司令表示，如果你真有这个心，国民军愿做你的盟军，做你的后盾，可以双方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郭松龄一听，蛤蟆根都有点发炸，拉着他夫人的手，心说这女的比我都敢干，好嘛！但是心里头也觉得挺宽慰，你做的没有错，既然这样，我心里就落了平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京津一带布满了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

一旦被他们发觉，对咱可太不利了。是啊，我就盼着你回国呢。咱那些好朋友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马上传我的话，今天晚上就在意大利医院我的特等病房，跟我的弟兄们见见面，开一个紧急会议。都是他老婆奔走，把第8军、第9军、第10军，那里边郭松龄的部下铁哥们儿30多个都找来了，但是来不能聚大帮来，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俩，表面上来看病检查身体，实质来开会。晚上10点门窗关闭，大伙儿见了面了。来这些人，其中有6个是师长，5个是副师长，还有9个旅长，4名副旅长，剩下是团长，没有小的。这都是经郭松龄的手多少年培养起来的最亲信、最亲密的战友。郭松龄简单通报了到日本观操的前后经过，毫不隐瞒，把见着韩复榘的经过也讲出一遍，然后把于崇汉、奉张作霖所差秘密到日本活动，向日本借款买枪买炮，要积极扩大内战，不久战争就要爆发，把这些事儿都说了。在场的人一听，眼珠子都红了。张作霖呢，再叫我们卖命啊，没门儿！我老给你卖命了，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扩大地盘，金银财宝源源不断都存入外国银行，他妈这人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怎么了？不干了！大家一致表示，问郭松龄。那么张作霖一意孤行，非要打，你怎么办呢？第一，劝阻；第二，反对；第三，如果张作霖忠言逆耳，还用问吗？我要倒戈。到了那时候，你们能不能帮我的忙？那还要说，二话没得说。夫人韩淑秀过来了，四平文书官平印，大家别头脑一热表示决心，到了时候再变卦啊，那怎么能呢？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稍等片刻。他夫人的更厉害，一会儿拿个托盘，里边全是白纸，上等的好白纸，文房四宝，往桌上一放，签字吧。你不不动摇吗？签字。这玩意儿可邪乎，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你看说话这玩意儿可以否认，我没那么说，你听错了，没我没那么说。铁嘴钢牙就不承认你没辙，但是要写在这上头，改变不了了。郭松龄头一个提起笔来了，啪把自个儿的字签上了，大拇指印盖上，往下传。紧跟着几个师长签了字，手下摁上了。旅长、团长，你说就有那胆儿小的，一看这情况也不能拉稀呀，硬着头皮也得签。签上就上了战车，再想退没门了。郭松龄把他们签完这个盟单交给夫人保管。千万别丢了，锁到保险柜里头。后来散了会了，告诉大伙儿，听我的命令，紧紧把军队抓住。张作霖不管派谁来，也不能听他的指挥。大伙儿表示，全都同意。散了会了。哎呀，韩淑秀一看这么多人捧丈夫的场，心里当然是高兴的。郭松龄高兴的是，在上日本期间3个军没有变化，幸亏回来的及时，晚了就不好说了。现在军权还在掌握之中，这3个军是一个军团呢，是奉军的灵魂和精华，又是主力，都在郭松龄手里掌握着呢。第二天经过他妻子联系，又见了冯玉祥派来的特命全权代表，到医院里头来跟郭松龄接头。

0: 在小会议室谈着呢，外头有人喊：“哎，当当，少帅到！”啊，郭松龄就一愣，张学良，敢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们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大封功臣，任命他的亲信杨雨婷、江登选、张宗昌、邢世莲等等等人都做了督军和警备司令，唯独让郭松龄坐了冷板凳，根本没往上提拔。人有脸，树有皮呀，郭松龄能不恼火吗？嗯，人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吗？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觉着脸上发烧，心头突突乱跳，心说我姓郭的，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拿下

0: 门口，直捣秦皇岛。我把吴佩孚给干败了。要说功劳大，我姓郭的是头一个。哦，把地盘给打下了，他们都封了险官，把我搁到旁边晒起来。张作霖呢，你太有点心术不正，赏罚不明啊。郭松龄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嘴一唇刷青，噌就站起来。幸好这时候张作霖往外送杨雨萍众人，那送这帮人好去上任呢。到门口那台阶上话别一番，所以郭松龄的举动张作霖没看见，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也感觉他爹不公正，在他心里想，怎么的也得叫茂臣做个督军，或者另有赏赐，你怎么能这么处置呢？他一看郭松龄那个气色，再站起来，明白他上了火了。一会儿父亲送客人回来，双方再顶撞起来，就不好收拾了。所以张学良利用这个机会抓住郭松龄的手，茂臣，能听我的话不？冷静一点。茂臣，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相信我爹对你有一定的安排，你千万别上火。张学良这人真不错，心地良善，劝了那么几十句，郭松龄长出了一口气，这才跪坐。他刚坐下，张作霖笑着从外边回来了。哎，茂臣呐，哟，你别想旁的，对你嘛，本大帅另有委用，你放心，咱爷们处的比旁人都近，我保险亏待不了你。说了这么两句话，郭松龄赶紧站起来了，谢大帅的栽培，哎，谈不到。小六子，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该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去，最紧要的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要重新整顿整顿，该换防的换防，该休息的休息，你明白吗？我明白，那走你的吧。把张学良给支走了。张作霖没叫郭松龄走，郭松龄不敢走啊。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再看张作霖拉了把椅子坐到郭松龄身旁，拍拍郭松龄的肩膀。茂臣，咱爷们掏心窝子说句话，你跟我们家六子穿连裆裤，外界传闻张学良就是你，你就是张学良，有这话吧？郭松龄心中暗想，张作霖打的什么鬼点子，跟他说话得夹着120个小心，不然的话就掉进陷阱啊。所以呢，郭松龄心里头多少有点紧张，表面挺从容。大帅，您太抬举我了，我怎么敢跟少帅并驾齐驱呢？我无非是少帅的马前卒，少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充其量也是他个帮手而已。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呢，一张嘴就是咬文嚼字，我不掰正这个理儿。今天阎烈多少了？
1: 如果我没记错话，今天是8月13。
0: 哦，8月13了，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两天是8月中秋。茂臣，他们都走了，我心里头觉着空落落的，我身边的亲人也就是你了。这样吧，8月15那天晚上，你到我的帅府，咱爷儿俩喝两盅，我还有些话跟你谈，咱们爷儿俩一块。

赏赏月，你看怎么样？好吧，谢大帅，你可以走了。8月15，我在帅府花园，我等着你啊。是。郭松龄走了，心里的是七上八下，始终摸不透张作霖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什么单独找我去赏月，是吉还是凶？书说简短，8月15到了，张作霖就在奉天大帅府花园款待郭松龄。这花园不大，但是搁了数千盆盆景，哎呀，香味扑鼻。院中央还有一座赏月亭，寺外是灯火辉煌啊。这天晚上，郭松龄身穿便装，8块瓦缎的小帽头，红疙瘩头前安着个帽罩，穿着长衫外头罩着马褂，白袖头，笔下圆口牛皮笔，里夫尼的便鞋，就这身打扮呢，你根本看不出他是领兵的统帅，活像刚开张买卖的大老板。有副官处的人把他领上赏月亭，郭松龄一看，正中央圆桌刷白的白台布，上头摆着硬实的瓜果梨桃，周围5把椅子，空无一人。郭松龄就没敢坐，东张西望，心说张作霖上哪儿去了呢？正在这一瞬间，树丛之中有人乐着出来了，一边拍着手一边笑，哈哈哈，毛晨来了。郭松龄一看，呵，张作霖。张作霖弄了2手土，在哪儿也不是栽花呢，也不是干什么呢，有人赶紧给打水，张作霖把手都洗干净，一边乐着一边走上赏月亭。坐坐坐坐坐。大帅，还有其他客人吗？没有，就是咱爷俩啊。来坐吧。郭松龄这才坐下，头眼观看，张作霖是红光满面，得意洋洋，这帅府这个量啊，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这些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跟走马灯相似。一则是过节，二一则直奉大战，张作霖获胜了，心里高兴，所以帅府才这么热闹。坐下之后，张作霖把脑门拍了拍，副官，把严老心给我送来那桂花酒拿来，让茂臣尝尝怎么样。桂花酒山西特产，拿上来了，张作霖亲自给郭松龄敬酒。哎呀，郭松龄心说这可有点反常啊，肯定张作霖心里头有事儿，干什么呢，摸不着底。等一边喝酒一边吃着月饼，俩人一边谈心，先说了说风花雪月，说了些闲白都没有用。但是后来那桂花酒喝的多了那么一点儿，张作霖借着酒气儿这才话入正题。茂臣，我让杨雨婷、李景林、邢世莲、张宗昌还有江登选，让他们进关，做了督军和上海警备司令，唯独没让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挺不痛快？你认为我这个大帅赏罚不明呀？郭松龄一看，张作霖真是机警过人，猜到我心里去了，但不能那么说。大帅，怎么能呢？人家可以说是开国元勋，我怎么敢跟人家并驾齐驱？哎，哪里哪里哪里，你肯定不痛快了。难怪呀，这个事要轮到我身上，我也得不痛快，我比你甚至还厉害。不过呢，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哎，老了老了。

人老了不值钱呢，我都想过再三了，我挣的这份家业是谁的？嗯，当然由小六子他们弟兄来继承，那么光老张家的人也不行，还有点亲信吧，我已经把你给选中了，你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亲信，也可以说将来这份家业你要承担着大半。茂山呐，别灰心啊，你还年轻，好好干，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给我张作霖露脸，我绝不会亏待你的，你明白吗？大帅放心，我为大帅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哎，好，这话说的对，来，干了眼前这杯，今儿咱把话唠透了。等喝完酒，张作霖就说：“茂禅呐，最近日本政府发来邀请信，请咱们派特别代表到日本去观操。我想来想去，责任重大，任务可不轻啊，得派谁去合适呢？”选来选去，我选中你了，非你莫属，你就代表大帅和我们奉军几十万名官兵出席日本前去观操，你有意见没有？事出意外，郭松龄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就迟愣了一下。这既然大帅信任我，我没有意见。哎，好，东洋人个小鬼扁子多，你到那块好好去看看，究竟日本军队精华之处在于何地，你好好摸摸底，回来对咱们训练军队大有用场啊，对不对呢？是，我已经让人都给你准备好了，时间短促，两天后你起身吧。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回来，如果有急事儿，我给你去电报，你明白吗？我全明白。好了，这事儿就接过去了啊。茂禅，等你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还在赏月亭给你接风，到那时候你就不是现在的郭茂禅喽。说着不提这事儿了，下边表演节目。最后张作霖高兴了，叫四从五官战魁把双枪取来了，摆了几个靶子，张作霖把袖面一往，叭叭叭叭削了十几枪，发发命中。郭松龄在旁边给鼓掌喝彩。嘿，张作霖一摆手，哎呀，不行了，这是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不离马背，双枪不离手，现在也不亲自参加战斗了，手都伤了，要不练的练的呀，整个废了。说话之间接茬又喝酒，一直到深夜，郭松龄站起身来告辞。回到家里之后，郭松龄睡不着觉了，跟他的爱人韩淑秀谈起在帅府的经过，不知道张作霖打的是什么点子，为什么把自个儿支到日本去。是吉是凶很难预料啊，郭松龄反正心里都这么想的，张作霖对我绝不能信任，他对我绝不能说放手，就有个杨雨婷、江登选在里边活弄着，他对我印象也好不了。哎呀，突然郭松龄预感到冷水泼头，为什么？郭松龄一想，是不是杯酒释兵权呢？他跟赵匡胤想的一样啊，说笑之间请客吃饭，把我打发到日本，把我的兵权给夺了。莫非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这三个军他从我手里给夺走了，另派旁人，我成了光杆司令了。哎呀，张作霖呐，你可够歹毒的！想到这，郭松龄睡不着觉了。
下壁来回转圈。他爱人劝他说，你别上那么大火，既然是他做出决定无法改变，你说不上日本也不行了，他要安心撤你的兵权，你还抗得住吗？嗯，听天由命吧，不要再想旁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总感觉着咱们在奉天已经到了末期了，将军呢，咱们应当另选出路。郭松龄点了点头，恐怕被张作霖的耳目听了去，压低了声音，最后两人不言语了。几天之后，郭松龄起身去日本，先到大连问登船，奔日本的东京。按下他这头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这两天没闲着，那个电报指挥他的军队继续南下扩大地盘。你看吧，金凤路的火车一列挨着一列，从来不闲着，把南省抢夺来的东西源源不断运回奉天。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事儿了。发生什么事儿呢？奉军几十万到了南方，有的进驻江苏，有的进驻安徽，有的到了山东，有的到了河北，甚至有的地方到了上海和浙江一带。这奉军的纪律太差劲，那跟红胡子没什么区别。到了南方花花世界一看呢，呵，他们眼就更红了。咱这么说，凡是公共场所奉军所到之处，不但不买票，公开抢夺，进了商店拿东西就走，掌柜的一拦着他们是拳打脚踢。走到街上看见漂亮妇女，过去就搂搂抱抱，公开调戏，甚至在四乡还发生了强奸妇女数次案件。另外在背街背胡同，特别是到了晚上，公开拦路抢劫，见汽车抢汽车，见行人抢行人，翻腰包那是平常的事儿，谁见过这个呀？老百姓都恨透了。都他们形容奉军有那么两句话，说什么妈了巴子是免票，说后脑勺子是护照，那就是无法无天的。对于东北人呢，印象太不好了。以后呢，老百姓就示威游行，纷纷集会，提出强烈抗议。你别小瞧群众的力量，这一走上街头，公开喊打倒军阀张作霖，奉军滚回东北去，不欢迎奉军打倒新军阀。报纸上连篇累牍也登出了这些事情啊，老百姓越来公愤越大呀，甚至在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南京、长沙各地公开罢市罢课，不欢迎张作霖的军队。在这时候呢，浙江督军叫孙传芳，这个人您不陌生吧？孙传芳有个绰号叫孙大耳朵，据说这人这耳朵大，大出号来了。孙传芳呢，一看张作霖的奉军源源不断南下，有意并吞全国，那么他这个浙江也不例外。照这样下去，把我地盘也给我占了。他本能的就恨张作霖，他就想法自卫。他一看南省的老百姓恨透了奉军，他就抓住有利的机会，大肆宣传，大肆鼓动，即便跟各省联合，就搞起了个五省联军。这五省就是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他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原来反对张作霖那些势力纷纷投在他的门下。另外孙传芳还派特使赶奔热河一带去见冯玉祥，联合冯玉祥共同对付张作霖。

冯玉祥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不到两天达成协议，冯玉祥告诉孙传芳，你从南边北上，我从北边南下，两路夹击张作霖的队伍。你叫南省国民军，我叫北省国民军，你看怎么样？孙传芳说好吧，来吧。择日行事，孙传芳这点炮出征，不管怎么说，老百姓是拥护的，送粮的，送米的，支持五省联军，恨不能把张作霖的奉军给赶走。好，这一下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复了上海。上海警备司令邢世莲，张作霖的嫡系，扔掉一师人马是只身逃跑，要不把老百姓恨极了能吗？不但他这么惨，翻回头再说新上任的江苏督军杨雨婷，谁都知道他是张作霖眼前最红的大红人，这回做了封疆大吏。那江苏那地方那是肥肉啊，同样做封疆大吏，谁不乐意上江苏来？寸土寸金，这肥缺归他了。所以杨雨婷带着26张耙子，从上任那天开始就拼命扔，刮进民脂民膏，他可发了横财了。仅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据说银行的存款剧增到3500万，那是钱呢，3500万现大洋啊，那不发了横财吗？用汽车往奉天拉这些银元，但是美景不长，正因为这样，老百姓起了公愤，孙传芳孙的儿子五省联军嗷一声杀到南京，哎呀，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啊。杨雨婷更惨啊，杨雨婷一看不好啊，来不及调兵遣将了，他恐怕落到人家手里头当俘虏。他以洗澡为名，从浴池的小窗户跳出去，穿着裤衩光脚丫他跑了，跑到哪儿去了？上了火车了，刚上车被人就发现了，前边跑那人穿裤头的那个短裤的，他就是杨雨婷，别让他跑了，抓活的。哇，连老百姓在五省联军就包围了车站。

江登玄在安徽也不稳的，化妆成商人，这藏那儿躲，也好悬叫人家抓了俘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奉军太不得人心了，那都糟透了，所以叫人家轰出南省，又赶回到北方来了。按下这个形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郭松龄。前文书咱说了，他奉张作霖所差，作为奉军的全权代表，上日本观操，坐了轮船在大海上飘荡了几天，最后到了日本的东京。哎，日本人呢，在礼仪方面那是一流的，因此人家派人到码头热烈欢迎，坐上汽车把奉军的代表接到东京帝国旅馆，这是一座豪华的大楼啊，把郭松龄安排到6楼11号特等包房。哎呀，那房间漂亮透了，都那不是一般人能住的，一般人想花钱你也来不了。地下厚厚的地毯，里边是金碧辉煌，里边的招待小姐是彬彬有礼，两廊下几步就是一个翻译，因为他们知道外国人踏上日本的国土，说话受到语言的障碍，怎么办呢？所以那翻译都在旁边伺候着，点手就到。那么你说话闲谈办事都比较方便的。郭松龄下榻之后，洗了个热水澡，按按摩，理理发，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晚上没事儿，正坐在沙发上听留声机呢，就听这个廊上啊，就走廊有人吵吵，一听是中国人说话，口音是河北口音，在那骂的，骂的挺难听，太粗俗了。大致意思是骂什么呢？怎么给我安排到这个房间呢？哎，马上给我换房间，我不能在这儿。就听日本人呢，那些招待声音很低，可能跟他解释，用日语解释，旁边有翻译给翻译，这人听不进去，不行，不，说什么也不行。我房间再好，我也不住这儿，为啥呀？我对门他妈是胡子，我跟胡子住对门，我睡觉我不放心。这下把郭松龄骂的可不轻，看来这个人了解郭松龄是奉军的代表，胡子那是贬低张作霖呢。郭松龄听了假装没听见，付之一笑而已，心说这谁呀，哪来这么个大老粗。可能后来呀，房间调换了，廊上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了。没事的时候，郭松龄把翻译和招待叫进屋了，了解了解情况，说方才那谁呀，哪来的。翻译一笑说，也是你们中国人，他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代表冯玉祥将军来的，姓韩呢，韩福聚，韩师长，他呢有点特殊原因不乐意住这儿，我们给调换房间了，现在安排到5号房了。哦，郭松龄早有耳闻呢，知道这韩福聚打起仗来是一员猛将，是冯玉祥手下得力的虎将啊。据说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他高了兴，脱了光膀子，手拿大片刀，领着弟兄冲锋陷阵呢。啊，是他呀！哎呀，老兄啊，你说话够损的，你怎么一个国轮马勺啊？那么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我就得是胡子啊、哎！你把我贬低的可不轻啊！哎呀，待着也没事儿，等有了机会，跟这位唠扯唠扯。这是郭松龄心里想，事也凑巧，郭松龄下榻的第二天晚上，各国到日本观操的代表纷纷到齐了，日本政府外交下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隆重的跳舞晚会，都得参加。

门前那个汽车呀，眼望不到边，戒备森严。郭松龄当然也出席了。等一进了舞厅，你还用问吗？那漂亮透了都。光侍者就两大溜，左边是男的，都是漂亮小伙，分头白手套，领结燕尾服，皮鞋倍儿亮。右边都是女士，一个跟天仙差不多少，有的穿日本民族服装和服，有的呢穿西装的，彬彬有礼，把郭松龄让进里面。郭松龄刚坐下，就见对面一晃，好像来了一座山，气人这大块头，身高足有2米挂0，身上穿着灰料的军装大盖帽，军衔是陆军中将，叮当当啷挎着指挥刀枪大马靴，后头带着几名马鞭。进门把披风一甩，侍者接过去，大盖帽手套零碎接过去，安排好了，把他让到郭松龄身旁坐下。郭松龄头眼一看，甭问，这可能就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韩复榘，韩师长，就骂我那位。这韩复榘坐下，看了一眼郭松龄，郭松龄穿的是便装，西服领带，皮鞋裤线倍儿直。他一开始没说话，郭松龄也没理他，因为找不着借口怎么跟他谈呢。这时候乐声一起，开始跳舞了。郭松龄一笑，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走进舞池。一开始啊，有两个日本女人陪着他跳，这就是俱乐部里边的成员。一会儿呢，有个英国夫人陪着郭松龄跳。人们发现郭松龄的舞姿太优美了，这些女士们都乐意跟他跳。紧跟着有个美国的伯爵夫人又跟他跳，还有一位海军军官的夫人跟他跳。由于他舞姿特美，很多人都瞩目，很多来宾呢都在旁边背手看着，甚至有人轻轻的鼓掌。几支舞跳完了，郭松龄有点累了，回到休息室休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这韩复榘一直在那儿坐着，然后他凑过来了，我说老弟，方才我打听一下我才知道，你就是胡帅的全权代表郭松龄将军，郭司令。这胡帅就是胡子的胡，这一张嘴就说难听的话。郭松龄一点都没飘，他赶忙站起来了，啊，在下正是郭茂臣，您就是韩师长了吧？哦，你也知道，久闻大名。哎，好好好，来来来，来个实行的礼节，握握手吧。他把大手伸出来，拉住郭松龄的手摇晃半天，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坐到沙发上。至于外边人来人往，跳舞的闲谈的咱不必细说，就说他们俩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谈。韩复榘仔细打量打量郭松龄，老弟，行行啊。郭松龄一乐，我什么行啊，嘿，有两下子，酒门口一站打得漂亮，把吴佩孚打得丢盔卸甲。听说你们进了九门口包围秦皇岛，一下就抓了6万多俘虏，都是你指挥的，你身先士卒，暴打前敌，冒着枪林弹雨能打这种大仗，是个英雄，挺了不起，作为军人我很赞成你。郭松龄一乐，您过奖了，韩师长，我听说您比我还强，打仗的时候你一向在前头不在后边，一高了兴您脱了光膀的手拿大刀片身先

士卒，好像削瓜切菜一般。据说你这手头相当漂亮了，你从来不背一道敌剑，堪称国民军第一流的虎将，我对您才真正的羡慕呢。你都知道？那怎么不知道？哈哈哈哈！哎，郭司令，你有文有武，我能耍大刀片，根据形势的发展来看，早晚奉军和国民军还有一场硬仗打呀。咱比方说，那面是你指挥，这边是我指挥，你说是你这能文能武的能赢啊，是我这耍大刀片的能赢？嗯，你说谈这干嘛？郭松龄一乐，这我可不好说，一旦打起来，嗯，两败俱伤。两败，好，这词儿漂亮，真的，真就得两败俱伤啊！哈哈哈，痛快痛快！哎，我说，方才你拧的拧的，那叫跳舞啊！啊，我说老弟，我对这玩意儿我太不欣赏，这是洋玩意儿，搂着个娘们蹭肚皮，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嗯，不过我看众人对你都挺注意，你对这洋玩意儿挺有研究啊。郭松龄也乐了，韩师长，这是一种交际的手段，说的是为了娱乐也可以，人家都这样，我怎么能不学点呢？不然显得咱们也太土气了。如果韩师长愿意的话，没事我教给教给你，这种社交场合还不能缺少啊。啊，哎，行行，妈，有时候我也拧的拧的，这玩意儿不错呀。通过这个舞会，他俩认识了，谈话不多，挺投机。到了第二天，韩福聚亲自到11号房间来看望郭松龄，下午郭松龄又到5号房间看望韩福聚。您别忘了，这个人是有感情的，一来二去，俩人处成知心的朋友，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这韩福聚才说，老弟，我说你呀不错，我看出来你这个人心直口快，既有修养又很文雅，跟我不一样，我里外是个土包子大老粗，逮什么我扔什么。我说老弟你还别见笑啊，但我这人也不错，我这人呢没有弯弯绕，我向来没有鬼点子，不能给旁人窟窿瞧走。我说郭司令，你在张小个子那面屈了你的材理了。嗯，我不怕你不爱听，我临动身的时候我听说怎么的，杨雨婷、江登选家、李景林这些人都做了督军，你立的功最大，结果没你的份儿，你仅来个代表而已。我是不是张小个子那赏罚不明啊？也不是赏罚不明，就是这家伙鬼点子太多，拿你当外拨秧，根本不给予重用，你何苦给他卖命呢？老弟，凭你的才干，你要到了我们国民军，咱这么说得了，除了我们冯总司令之外，你是二把手，怎么样？你最小你得弄个副总司令。如果老弟有意的话，我可以给搭搭桥，回去跟我们总司令美言几句。其实呢，不用美言，我们总司令对你很欣赏的。郭松龄一听，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敢往外扔啊？嗯，那还了得？传到张作霖耳朵，我还活不活了？所以呢，郭松龄没家可否，只是笑一笑而已，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又转过天来，没什么事儿，这没到官操的时候呢，韩福聚请客，在日本饭馆请他吃饭。再看韩福聚把军装脱了，也穿上和服了，可能受环境的熏陶，韩福聚还不会日语，还非要装日本人说话。一见着郭松龄了，郭桑，你得那个做的干活。郭松龄也乐了，我说你是。

0: 什么时候学这话了？
1: 韩福聚也乐了，随乡入俗嘛。来来，郭桑，坐坐坐坐坐。俩人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吃着一边闲谈。
0: 韩福聚把胖大的身躯往前探了探，哎，老弟，我提个人你认得不？
1: 谁？你们奉天的名人啊，叫于冲汉，干沟鱼于冲汉。郭松龄就一愣，不知道韩福聚冷锅冒热气提于冲汉是什么意思。
0: 韩师长，你认识于冲汉？
1: 嘿，他妈的来的，我不认得他，这个瘪犊子，早晚他落到我手里，非他妈剐了他不可。
0: 郭松龄一看韩福聚说到这声色剧烈，脑筋蹦起多高来，就问他，你跟于冲汉有什么矛盾呢？
1: 哎，别提了，那说这话都丢人。
0: 老弟啊，可能你比我晚来了几天，我一来的这时候没住的他妈这地方，给我安排到海边上也不是什么什么他妈别墅吧，在那儿住几天，后来挪到帝国旅馆跟你住对门，我才扔出那么几句难听的话来。我想老弟你也不能挑我的理，我是个粗人嘛。其实我对你也没什么，我对张小个子我不满意，我恨他。可是咱俩现在是朋友了，无话不谈。咱们还说这于冲汉，你可别笑话我啊！我住的那个别墅的第二天，你说我待着干什么呢？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一点不假。我觉着心里憋闷的慌，离着官操的日子又那么长呢。逛窑子去吧，我就逛日本窑子去了。咱们哥们有的是钱呢，那能找一般般的吗？得找个出色的。到那儿我一摸底，哎，这日本妓院真不错，有一个姑娘叫他妈什么子来的，我记不清了吧。据说能歌善舞，那是天仙美人一般。我给她包下了，他妈你说多倒霉吧。房间包好了，这小娘们来了陪我喝了几杯酒，我还没等上手这么功夫，妈老板进来了，这窑子掌柜的进来了，离了吧了离了吧，直翻东洋话我也听不懂，后来把翻译找来一翻译我才听明白。这掌柜的说什么呢？说这妓女叫什么子的，这位有人包了，不能陪着我。我说老弟，你说咱哥们能栽这跟头吗？我当时我就急了，我说干什么？你瞅爷爷没钱呢，爷爷是活财神，腰缠万贯。当时我把衣服撩起来，拿出一大把日本金票，另外我还憋着枪呢，我全摔到榻榻米上了。你们说要什么吧？今天这人你们不能领走。他妈日本鬼子也不听邪。我把枪和钱往榻榻米上一摔，正在这时候，他们闯进十来个日本浪人来，出其不意把我摁到榻榻米上了，钱也没收了，枪也抢走了，还把我捶巴了一顿，然后把我眼睛给我蒙上，手脚捆上，给我塞到黑屋子里头了。我认为呢，我完了呢。哎，我部下的人还挺机灵，马上找到日本军部提出强烈抗议。后来我被关了半天就被释放了，日本军部的人好一阵赔礼道歉，说这是误会，误会不行啊，我得摸摸底怎么回事。后来我一摸底，闹了半天跟我争夺日本女人的是于冲汉，是奉军的全权代表。你说他妈这小子可恨不？我倒霉到他身上了，我发誓我要见着于冲汉，我扒了他的皮，我抽了他的筋。韩福聚一介绍这事儿，郭松龄是深感意外。这怎么回事？张作霖没提这件事儿，他就让我做全权代表，怎么又出了个全权代表？那么张作霖事先应当向我交底，说派你们俩去，他没这么说过。哎呀，郭松龄又一想，于冲汉是张作霖的嫡系，据说他跟日本人勾搭连环，军政两界手眼通天，莫非张作霖秘密派他到日本干什么？为什么

0: 他不露面呢，在公众场合也不出现，这里边肯定有文章。所以呢，他没跟韩福聚解释这个事儿，只是心里头有数。后来劝了韩福聚几句，算了吧，算了吧，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其实也是误会，如果于春汉知道你先来了一步，把这日本女人包下，他也不会抢。这个呢，你还得担待啊。另外，老兄啊，我想叫你给我帮帮忙，行吗？
1: 说吧，什么事儿？唯你两肋插刀都可以。
0: 我对于春汉这个人特了解，他是我们大帅的红人啊，无缘无故在日本出现，肯定有文章。我打算把这个笔迹摸清，但是我没带了人儿。我看你带的人不少，能不能帮帮忙调查一下于春汉住的什么地方？他究竟这次到日本来的使命是什么？
1: 妥了，包我身上了。
0: 要诚心调查这个事儿，易如反掌。老弟，你这么关心他干嘛？
1: 哎，
0: 只是闲着没事儿嘛，解开这个谜嘛。哎，另外韩师长，告诉手下人，我住的帝国旅馆11号房间这事儿不要透露出去，最好不要叫于春汉知道，能替我保密吗？
1: 太能了，哈哈哈哈！就依你，打我这说，谁也不知道。
0: 不过老弟你放心，别看你带的人手不多，
1: 有我呢，谁敢动你一根汗毛？
0: 说完了，俩人又一笑，等吃完了下去各自休息。当天晚上郭松龄就睡不着觉了，就盘算于春汉的这个事儿，心说张作霖把他派来鬼鬼祟祟，肯定有背着人的勾当，这个笔我非摸清了不可，也不知道韩福聚能不能给我帮上忙。看这意思，他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他手下那些人是饭桶啊，是精明，就不得而知了。就这么想到后半夜，郭松龄迷迷糊糊才入睡。等到第二天刚漱完口，还没等洗脸呢，门铃响上了。响过之后，一个女招待走进屋来，先给郭松龄行完了礼，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郭司令，有客人拜望。郭松龄一愣，客人拜望？我这哪来的客人？他往外一看，走进一个日本人来，比郭松龄稍微矮着一点，一张白脸，戴着金丝腿的眼镜，一身便装，手拎着公事包。再看这个东洋人冲着郭松龄一笑：郭司令，大早晨起来前来讨扰，实在是冒昧的很，不过有件大事我不能不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有个日本人拜望郭松龄，大大出乎意料之外。郭松龄心里想，这为什么呢？非常礼貌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这日本人有礼貌，公事包放下，俩手往科技盖上一放，上身是笔管调直。等侍者招待都出去了，门关上，郭松龄这才问：请问先生，在哪儿发财？尊姓大名啊？这日本人满口流利的中国话，说的相当标准，甚至比咱们中国人有些人说的还清楚。这日本人一乐：郭司令，恕不能奉告，这个我暂时先保密，您不要问我的来历和姓名，我只是跟您谈一个事儿，您是不是代表张作霖将军到日本官操的特命全权代表啊？对呀、啊、这还假得了吗？我们的外事机构跟你们已经都联系妥了，难道你们对我的身份还怀疑？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您临起身的时候，张将军没做什么交代吗？郭松龄就更愣了：请问阁下，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的身份就是来观操，旁的我一概不知。这日本人一对小黑眼珠叽里咕噜来回转悠，看那意思画问号，这怎么可能呢？郭松龄进一步就问：阁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好吧，不把话说清了，郭将军还糊涂，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事情是这样的，在你没到达我们日本国土之前，我们的外相、外事机构、驻奉天总领事馆、关东军总司令部和张作霖将军多方面接触。张作霖将军对日本有求，说是要购买大批的军火，要从我们银行借款，但数目他没有提，说有急用。同时跟我们说，他最近要派他的代表前来跟咱们谈判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等到今天也没见着这位代表，那要说见着的就是郭松龄将军您，而您又矢口否认没接受其他的任务，只是到日本来观操，这就叫人莫名其妙了。郭松龄这才听明白，哈哈，心说话，这回我全懂了。张作霖派出俩代表来，表面上是我来观操，暗地之中有个代表就是于冲汉，他就是来借款来购买军火的。张作霖没跟我提这件事儿。这于冲汉到了日本国土后，为了开心去逛窑子，跟韩复榘才发生了摩擦，为争夺那个日本女人，好像没出了人命。可见于冲汉到现在还没露面，那这人躲哪儿去了呢？跟谁去接头去了？真秘密呀、连日本人都摸不清底细。后来郭松龄套这日本人的话，日本人说了：我是日本参谋本部的，我的名姓无关紧要，您不必问了，我奉参谋总部的长官来了解这个事儿。既然郭将军不知道，那就算了。这日本人就走了。就在同一天，韩复榘请郭松龄， 韩福聚派出密探去了，也把事儿摸清了。闹了半天，于崇汉到日本来了之后，住在一个极其保密的地方，根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据说跟日本某官方人士已经达成协议，要借日本巨款将近3500万日元，还要从日本订购飞机、巨炮和步枪、手枪、子弹、炮弹等等等，数目不详。现在达没达成协议不清楚，但是可知于崇汉来得非常着急，这些东西必须马上运到奉天去。那么也就是说，眼前要有一场大战，这是积极为大战做准备。韩福聚说到最后，我说老弟，哎，此时此刻咱们弟兄坐在一块儿促膝谈心，回到咱那块国土之后，备不住就动家伙呀，看得出胡帅安心不良，非要消灭国民军而后快，进而独霸中原。他想进中南海当大总统，也可能想黄袍加身，尝尝皇帝的滋味。恕我直言，张作霖的野心太大呀，超过袁大头。老弟啊，还是那句话，你跟他干，给他卖命，不会有好结果的。你提防着卸了磨杀驴呀，啊，因为你是外伯样，你不是老张家班底儿可靠的人。我不是挑拨离间你们。那么老弟，真要回到奉天之后，张小个要派你领兵打我们国民军，你持何态度？郭松龄到了现在都明白了，别看韩福聚是大老粗，分析的完全正确。张作霖在暗地之中积极购买军火，扩军备战，前防加紧练兵，肯定矛头对准冯玉祥。不把冯玉祥彻底消灭，黄河以北各省难以统一。如果达到目的之后，他进驻北京，然后南下进兵，吞并全中国，他就是按着这个心。郭松龄心里说话，我从日本官操之后得回国，他真叫我领兵打仗，不管是打谁，我能给他卖命吗？绝不，我再也不给老张家使唤了。哎呀，想到这儿，郭松龄心里长了草了，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中国，飞到天津，飞到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弟兄的面前，牢牢地把兵权我得抓住。这十几万弟兄我不能放弃，这十几万条枪我不能撒手。时间拖长了，张小个子就背不住替换旁人了，兵权给我夺去，我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啊。他这番话没跟韩福聚说，但是向韩福聚表示，韩师长你放心，回国之后你见着冯总司令转达我的意思，如果张作霖一心大打内战，我绝不给他卖命，特别是把矛头对准国民军，我坚决反对，有必要的时候我要倒他的戈。老弟，真的，好兄弟，好兄弟，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你有这几句话，老哥哥我领情了，我一定上报冯总司令。来日方长啊，兄弟，如果有不得意的地方，你只管找我，或者找我们冯总司令，那是人物，那仗义比张作霖强多了，不信咱们就往长了处。话谈到这为止，其实郭松龄也向韩福聚多少交了点底。紧跟着官操的日期到了，韩福聚、郭松龄全出席了，一共39国的代表，在东京的郊区特制的一个大靶场 这地方修建得阔气。等他们下了汽车之后，顺着台阶上了观礼台，被让的第一排高级雅座。他跟韩福聚肩并肩坐着，在他们的身后每人都有一个翻译，都是日本的少佐，有名的中国通。另外每人发了一架最新式的望远镜，那招待都是上乘的。再看身边左右，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那都多了，咱不必细说了。等秋操一开始，日本人的海陆空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和着音乐声、军叫声，步入会场，唰唰唰从主席台前通过。果然是相当整齐。紧跟着空中表演，日本最新式的战斗机以最低最快的速度俯冲而下呀，就贴着观礼台的上边，也可以说贴着大伙的脑门的、飞过去了。哎呀，把地上的小草都吹倒了，有人戴的大盖帽都给周飞了。这日本空军有意的显露一手，紧跟着是空中编队跳伞。他和韩福聚拿着望远镜观看，郭松龄坐在心里有数啊，一瞅日本的空军很厉害，拿当前我们中国来说相差的太远了。多咱我们有了自己的飞行员，驾驶技术能达到这种地步，那中国的空军肯定就强大了。现在不行，空军表演结束之后，炮炸，日本最新式大炮呼隆呼隆叫着，前面呢是假设的敌人，其实都是靶子，每发炮弹全都命中，大家喝彩。紧跟着陆军开始冲锋，再看日本人呢出动了5000名陆战队，都是大枪是杀着刺刀，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假想的阵地，紧跟着一场肉搏战，白刃格斗。他们站起身来，拿着望远镜一看，看清楚了，对面是战壕，里头有假设的敌人，都是稻草扎的人。郭松龄一看，这假人怎么穿这衣裳，戴着帽子，像中国人？哎，难道他们假设拿中国人当靶子？当时他把脸沉下来了。扭回头问那日本少佐，请问贵国那些靶子都穿着中国人的服装，这什么意思？哎，郭司令，您误会了，到了我们日本，农民也戴这种帽子，也穿这种衣服，绝不能拿贵国人当靶子。是吗？郭松龄暗自咬咬牙，心说这翻译他妈挺狡猾，但这玩意儿你还不能追根问底，也无有什么凭据，只是心里不痛快而已。韩福聚就问郭松龄：“郭司令，你看日本人这军队怎么样？”“好，好，训练有素，指挥官训练的有方，战斗力十分强大呀。别看日本国土不大，日本人斗志旺盛。”他这大和魂的精神是令人可畏的。不过呢，我发现他们的海陆空，特别是陆军，暴露了一大缺点。
3: 是吗？
2: 但闻高论。什么缺点？他们有点过于虚张声势。方才你看5000名陆军开始抢夺阵地白刃格斗之时，他们可劲儿叫唤，这你看见了吧？听见了吧？
3: 是啊，我耳朵都要震聋了。
2: 这就是吓唬人而已啊。其实要不被他的气势吓倒，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郭松龄说的真对，你看这个打仗为什么要叫唤呢？一是给自己壮胆子，一方面吓唬对方。你看那武打的片子，嗨嗨嗨嗨，你说用得着吗？得嗨什么玩意儿呢？还给自己壮胆啊。日本人在冲锋呀，啊啊， 这一叫唤五官都挪移，使对手心里一大颤，他占上风了。这韩福聚就说，哎，郭司令，这玩意儿好啊，回去之后我再训练军队都挑那大嗓门的，可劲儿叫他们叫唤，嗷嗷一叫唤就胜利了三成。俩人哈哈都乐了。观操之后没两天，韩福聚提前起身回国了。郭松龄另有打算，送走韩福聚之后，郭松龄当夜晚间仔细一盘算，制定了自己行动计划，马上的发电报告诉张作霖，说大帅，我在日本观操已经结束，但是日本训练军队有方，有很多奥秘值得咱们学习，我打算多住几天进行实地考察，把宝贵经验带回去，请大帅恩准。意思我在日本多待几天，先不回去。实质上就在当天的晚上，郭松龄就起身出发了，走了，没回奉天，上哪去？上天津了。那电报是假的，先稳住张作霖。郭松龄回去干什么？抓兵权，先把这三个军队抓到手里头，没有枪杆子什么也玩不转的。简短解说，到了天津，见着他夫人韩淑秀，那两口子能断音信吗？韩淑秀也是听着丈夫要到天津，事先来迎接。见着面之后，两口子都穿着便装，韩淑秀告诉郭松龄，我给你安排好了住进意大利医院，那地方又安静又保险，军警都不敢到那里去。郭松龄就进了意大利医院特等包房，意思身体不好需要做全面的检查，实质上这就保密，外人不知道。郭松龄回来就问他夫人，最近国内情况如何？这韩淑秀不简单，真是贤内助郭松龄的好帮手，冲郭松龄一笑，茂臣呐，我能在家闲待着呢，在你出国这段时间，我上下奔走，左右周旋，我见着我的老同学李德全，我三次见到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嚯，你见到冯总司令见了三次了，那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茂臣呐，你可得原谅我，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就代替你做了决定了，我向冯总司令保证，

既然这样，我心里就落了挺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京津一带布满了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一旦被他们发觉，对咱可太不利了。是啊，我就盼着你回国呢。咱那些好朋友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马上传我的话，今天晚上就在意大利医院我的特等病房，跟我的弟兄们见见面，开一个紧急会议。都是他老婆奔走，把第8军、第9军、第10军，那里边郭松龄的部下铁哥们30多个都找来了，但是来不能聚大帮来呀，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俩，表面上来看病、检查身体，实质来开会。晚上10点，门窗关闭，大伙见了面了。来这些人，其中有6个是师长，5个是副师长，还有9个旅长，4名副旅长，剩下是团长，没有小的。这都是经郭松龄的手多少年培养起来最亲近、最亲密的战友。郭松龄简单通报了到日本官曹的前后经过，毫不隐瞒，把见着韩复榘的经过也讲述一遍，然后把于崇汉奉张作霖所差秘密到日本活动，向日本借款买枪买炮，要积极扩大内战，不久战争就要爆发，把这些事儿都说了。在场的人一听，眼珠子都红了。张作霖呢，再叫我们卖命啊，没门！我老给你卖命了，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扩大地盘，金银财宝源源不断都存入外国银行，他妈这人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怎么了？不干了！大家一致表示问郭松龄，那么张作霖一意孤行非要打，你怎么办呢？第一，劝阻；第二，反对；第三，如果张作霖忠言逆耳，还用问吗？我要倒戈。到了那时候，你们能不能帮我的忙？那还要说，二话没得说。夫人韩淑秀过来了，四平文书官平印，大家别头脑一热，表示决心。到了时候再变卦啊，那怎么能呢？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稍等片刻。他夫人的更厉害，一会儿拿个托盘，里边全是白纸，上等的好白纸，文房四宝，往桌上一放，签字吧。你们不动摇吗？签字。啊，这玩意儿可邪乎，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你看说话这玩意儿可以否认，我没那么说，你听错了，没我没那么说。铁嘴钢牙就不承认你没辙，但是要写在这上头，改变不了了。郭松龄头一个提起笔来了，啪把自个儿的字签上了，大拇指印盖上，往下传。紧跟着几个师长签了字，手下摁上了。旅长、团长，你说就有那胆小的，一看这情况也不能拉稀呀，硬着头皮。也别签，签上就上了战车，再想退没门了。郭松龄把他们签完这个盟单交给夫人保管，千万别丢了，锁到保险柜里头。后来散了会了，告诉大伙儿，听我的命令，紧紧把军队抓住。张作霖不管派谁来，也不能听他的指挥。大伙儿表示，全都同意。散了会了。哎呀，韩淑秀一看这么多人捧丈夫的场，心里当然是高兴的。郭松龄高兴的是，在上日本期间3个军没有变化，幸亏回来的及时，晚了就不好说了。现在军权还在掌握之中，这3个军是一个军团呢，是奉军的灵魂和精华，又是主力，都在郭松龄手里掌握着呢。第二天经过他妻子联系，

见了冯玉祥派来的特命全权代表，到医院里头来跟郭松龄接头，正在小会议室谈着呢，外头有人喊：“李大当，少帅到！”啊，郭松龄就一愣，张学良，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在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

0: 还有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你，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来来，
1: 你
0: 看啊，炸药，哎，钢钎，
1: 哎，
0: 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
0: 啊，
1: 你还真冻上了。
0: 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
1: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
4: 别去了！哎呀，
0: 没事儿。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坐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
5: 会后，所有人退后，
4: 退后，
0: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爬的还挺快，咦，我刚才抡大腿，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4: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 哎呦，
7: 都靠后，趴下。

0: 亮的。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吧。
2: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珍
0: 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老张，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4: 这，爸，你伤口疼不疼？
2: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4: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

0: 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
0: 这才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
3: 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轮椅不能坐，
1: 早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0: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2: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哎，老张，
3: 你
2: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0: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啊，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4: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4: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
5: 建国，
4: 哎，
5: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4: 哦，好。是这个吧，爸？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
5: 打开。
4: 哦，好。
5: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4: 哦，
5: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4: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5: 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1: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2: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6: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
0: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7: 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8: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0: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8: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9: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 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0: 太好了，
8: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6: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11: 我还听说呀。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12: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
3: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0: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4: 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妖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
5: 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不能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着不下去呀！
7: 我替你们活着，
5: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剧本。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
0: 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干什么？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别墅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瓶。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1: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3: 不贵，15万。啊，
1: 那么贵？你这
3: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3: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3: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3: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3: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3: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3: 什么老不正经的？
1: 乱了。
3: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3: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3: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3: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一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3: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3: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3: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3: 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3: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3: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3: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3: 海带。
0: 海带呀。
3: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3: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3: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哎、呀？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3: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7: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3: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

0: 振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铁三角。
2: 振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振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2: 这。

0: 到家了，爸。
1: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
0: 哎，
3: 就在这儿。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

0: 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0: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啊、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

0: 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今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 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 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黑乎乎的一大片。 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 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嘛？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 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8: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0: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10: 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

0: 女儿一起呢。
1: 哎呦，
0: 哎，老英雄，
2: 老英雄，哎
3: 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0: 老英雄，
3: 哎呀，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真是。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小满，起来，我背你。

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2: 怎么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我向不敬发兵，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有，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呀，你快点！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5: 哦，
2: 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2: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环境下去，你别玩，你玩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啊，我。
5: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上啊，
6: 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6: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2: 哦，贵姓？
6: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6: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
2: 啊，
6: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6: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6: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6: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6: 老板
2: 啊，
6: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6: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2: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6: 一千，
2: 嫌少了
6: 啊？
2: 你要多少？
6: 八百。
2: 家住何方？
6: 汉口。
2: 汉口何处？
6: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6: 精神病院16床。
2: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啊，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看，
1: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0: 别说，
1: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老大还不行。
0: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1: 谁胡说八道了？
0: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三维立体 3D。
1: 哎，
0: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这？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
0: 哦，
1: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0: 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哥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嗯，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Rose，
0: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叫晒这玩意儿，
0: 嗯，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串。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嗯，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咱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来来，我忘了，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啊、来来来，
1: 哎。
0: 静和，
2: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2: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2: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2: 嗯，我早该死吧。
0: 嗯，
2: 如此啊，
0: 杰克。
2: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2: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2: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2: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2: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2: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2: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石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不是，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呢，
1: 废话

0: 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1: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0: 凭什么呀？
1: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0: 甭来这套，
1: 废什么话呀，搁我这儿。
0: 什么叫演个人呢？
1: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0: 演个人物呢？
1: 哎，对了，哦，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0: 你先说这，
1: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0: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这片子《玉宇》
1: 对，
0: 《玉宇》是什么呀？
1: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玉宇》。
0: 香港话玉，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豫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的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正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啊？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
1: 估计大伙儿看了。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呢？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着，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

0: 电话啊，这是接客。
1: 妮儿，
0: 哎，
2: 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嗯，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嗯、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哎，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喊你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这这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嗯、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1: 啊？赖谁呀、
0: 啊？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杰哥，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哥，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滑花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儿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 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国331珲春览三国风情，品帝王蟹香；边境文旅赋能兴边富民；珲春市锚定扩内需、促消费、稳经济主线，精耕消费市场，重塑消费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品质稳步升级，业态不断出新。近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复盘示范区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对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主持会议。
1: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鞋厂重大火灾事故和青岛北海造船厂重大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示范区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相关部门依次汇报了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及中秋国庆安全生产工作安排。会议指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履行包保责任，以防范事故、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和成效，筑牢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目前各类建设项目陆续进入收尾期，抢进度、赶工期容易忽视安全生产，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形成谁排查谁负责、谁整改谁消耗责任闭环，精准预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中秋国庆期间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问题，进一步增强安全风险隐患管控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指导生产经营单位抓好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精准管控风险，及时消除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于坤、陈铁、曹晓东、张向前、苏欣、金花、文光龙等参加会议。
0: 初秋的珲春大地一派蓬勃美景，依托国331这条黄金通道，珲春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走出了一条边境地区富民兴边的发展新路。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2: 依山傍江，临江近海，继331国道如一条玉带，蜿蜒串起延边边境线上的山水风光与振兴生机。在珲春房川，这条公路依村而过，临江铺展。登上房川龙虎阁，饱览三国风光，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3: 这里呢是位于珲春房川的龙虎阁上，在我身后啊，一眼望三国，我在这里的这个打卡墙前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留念。现在在龙虎阁上，清风徐来，一眼望三国的景象一览无余，很多游客都汇集到这里。
2: 清风浩荡，图们江奔涌东去，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饱览边境风光的同时，更将家国情怀镌刻心间。
4: 在这里曾经被割让了出去，但是在吴大铖将军的激烈抗争下，依旧是收复了这片领土。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为祖国奉献出我们的青春。
2: 从龙虎阁俯瞰而下，房川村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朝鲜族特色民居焕然一新。当地村民借势边境文旅热潮，将农家小院改造成特色民宿，把生态风光转化为增收门路，让边境小村活力迸发。告别龙虎阁的雄阔风光，沿着国331折返市区，夜幕下的珲春又升腾起另一番热闹。网红新地标谢谢里主题街区灯火通明，海鲜披零、加工餐饮、文旅体验融为一体，夜间经济正悄然点燃。依托珲春口岸的区域优势， 这里打造出全链条海鲜产业，成为拉动消费、丰富业态的重要载体。
5: 啊，每天早上我们会安排专人在6点多钟，然后就开门了。啊，有一些回家自驾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边选购完，我们给他代寄啊，然后再发货。
2: 一楼市场内鱼池清透，俄罗斯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章鳌五爪，长白山松茸和特色山珍整齐陈列，客流持续攀升，捕获频频，市场热度节节高涨。
6: 今天已经是10几批了，到现在为止已经销售到2吨到3吨了。现在的这游客非常多，所以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捕获非常多。
2: 市场内人潮涌动，楼上山海食集融合餐厅锅气升腾，长白山山珍与深海海味在此相逢，南北烹饪技法跨界碰撞，一蟹多吃，10余种口味全天候呈现火热消费场景。
7: 因为帝王蟹是我们珲春城市的一个地标，我也想通过这种多元化的餐饮方式，能让更多的游客，南方的游客能了解我们珲春，能通过帝王蟹作为媒介的话，让更多世界上的人能了解我们珲春。
2: 平价鲜活，味美价优，珲春帝王蟹的名声不胫而走，引得天南海北的食客专程奔赴。
8: 已经饿了我，可是就我钱带少了，我胃太小了，老百姓的价格能接受，我肯定宣传
9: 啊。比较起的性价比啊，各方面真的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吃，我还要来这珲春，只要有时间还要来珲春。
2: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一路风光，一路产业，一路生机，国331不仅是延边的风景线，更是兴边富民的振兴线。从房川文旅赋能乡村振兴，到谢谢里海鲜经济激活夜间消费，珲春以文塑旅，以旅兴商，持续释放边境区位优势与生态资源优势，让边境风景变为振兴前景，让特色产业托起群众幸福生活。
0: 珲春是锚定扩内需、促消费、稳经济主线，以政策为帆，以开放为脉，以实体为基，精耕消费市场，重塑消费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品质稳步升级，业态不断出新，绘就一幅市场繁荣、活力迸发的生动图景。
1: 政策给力，惠民红利直达百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市共推出3次汽车消费券促销活动，以小额补贴撬动大额消费，共计补贴新车消费150万元，有效带动。

0: 汽车领域消费超3000万元。珲春市积极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专项消费券、普惠惠民消费券等普惠性靶向性政策，聚焦日用百货、家居服饰、生鲜食材、汽车消费等民生领域，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让消费者得实惠，经营主体增信心，消费市场添活力。在实物消费稳步提质的同时，珲春市服务消费加速升温，实现从商品热销到体验为王的迭代升级。全市餐饮、文旅、研学、休闲等多业态深度融合，沉浸式、场景化、品质化消费持续出圈，成为拉动内需增长的重要引擎。场景换新，消费体验迭代升级。走进珲春房川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观景、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边境风情与生态美景。景区内各民俗体验点位前人头攒动，非遗展示、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备受青睐。珲春市精准挖掘边境特色文旅资源，拓宽文旅发展新赛道，全力激活边境旅游发展新动能，实现文旅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边境振兴深度融合。依托边境红色资源、生态科普资源、朝鲜族民俗资源，持续丰富研学线路，覆盖全年龄段研学需求。伴随研超、边境马拉松等各类文体休闲活动落地开展，文体活动加景区体验加餐饮住宿的闭环消费模式日趋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运动爱好者跨城前来，有效将客流转化为住宿、餐饮、夜游、文旅消费增量，形成流量变销量的良好效应。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即时零售、社区电商、线上团购、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业态在珲春蓬勃发展。珲春市大力推动传统商超、连锁超市、大众市场加速数字化转型，全面布局线上即时零售平台，让数字消费切实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民生。各大商超上线全品类商品，搭建高密度同城配送网络，打通线上选购加商家配货加同城速配闭环链条，使本地新鲜果蔬、农家特产通过线上平台直达市民餐桌，丰富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跨境开放，边境消费活力迸发。珲春市通过跨境电商扩大线上加线下影响力，各电商主播将镜头对准珲春边境特产、朝鲜族特色食品、文创产品，让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小城，走向更广阔市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境经济贸易快速发展。消费旺则市场活，市场活则经济兴。从政策惠民到场景创新，从跨境开放到业态升级，珲春正以消费为笔，书写着边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连日来，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迎双节邻里主题活动，共建和美家园。
0: 河南街道居安社区举办了月圆聚邻里、同心化团圆百家宴活动，居民们齐聚一堂，动手包饺子，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拉近了邻里情谊。
2: 我们社区筹备这场百家宴，就是希望以美食为纽带，以团圆为载体，打破邻里隔阂，拉近彼此距离，让陌生的面孔变成熟悉的邻里，让疏离的关系变成温暖的亲情。
0: 河南街道阳光社区则举行了守望相助共建家园活动，现场不仅有精彩的文艺汇演，还设置了趣味文体游戏和邻里烧烤环节，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惬意的邻里时光。
3: 通过文体游戏、邻里烧烤等形式，搭建各族居民交流互动平台，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拉近邻里距离，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营造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日前，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组织独居老人开展手工体验活动，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更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
5: 有社区的关心，过节也不孤单，家里孩子也能放心。
6: 珲春市第一小学近日开展了暑期

0: 70件作品展示活动，汇集美食制作、大合唱等特色成果，集中展现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收获，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看到吉他同学的作品，我也学到了很多。新学期我也会继续努力，多尝试，多创造。
0: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大封功臣，任命他的亲信杨雨萍、江登选、张宗昌、邢世莲等等等人都做了督军和警备司令，唯独让郭松龄做了冷板凳，根本没往上提拔。人有脸，树有皮呀、啊、郭松龄能不恼火吗？人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吗？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觉着脸上发烧，心头突突乱跳，心说我姓郭的，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拿下九门口，直捣秦皇岛，我把吴佩孚给干败了，要说功劳大，我姓郭的是头一个。哦，把地盘给打下了，他们都封了闲官，把我搁到旁边晒起来。张作霖呢、啊、你太有点心术不正，赏罚不明啊。郭松龄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嘴一唇刷青，噌就站起来。幸好这时候张作霖往外送杨雨萍众人，送这帮人好去上任呢、啊。到门口那台阶上话别一番，所以郭松龄的举动张作霖没看见，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也感觉他爹不公正，在他心里想，怎么的也得叫茂臣做个督军，或者另有赏赐，你怎么能这么处置呢？他一看郭松龄那个气色，再站起来，明白他上了火了。一会儿父亲送客人回来，双方再顶撞起来，就不好收拾了。所以张学良利用这个机会抓住郭松龄的手，茂臣能听我的话不？冷静一点，茂臣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相信我爹对你有一定的安排，你千万别上火。张学良这人真不错，心地良善，劝了那么几十句，郭松龄长出了一口气，这才跪坐。他刚坐下，张作霖笑着从外边回来了，哎，茂臣呐，哟，你别想旁的，对你嘛，本大帅另有委用，你放心，咱爷们处的比旁人都近，我保险亏待不了你。哎，说了这么两句话，郭松龄赶紧站起来了，谢大帅的栽培，哎，谈不到。小六子，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该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去。最紧要的，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要重新整顿整顿。

0: 该换房的换房，该休息的休息，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那走你的吧。把张学良给支走了，张作霖没叫郭松龄走，郭松龄不敢走啊。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再看张作霖拉了把椅子坐到郭松龄身旁，拍拍郭松龄的肩膀，茂臣，咱爷们掏心窝子说句话，你跟我们家六子穿连裆裤，外界传闻张学良就是你，你就是张学良，有这话吧？郭松龄心中暗想，张作霖打的什么鬼点子？跟他说话得夹着120个小心，不然的话就掉进陷阱啊。所以呢，郭松龄心里头多少有点紧张，表面挺从容。大帅，您太抬举我了，我怎么敢跟少帅并驾齐驱呢？我无非是少帅的马前卒，少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充其量也是他个帮手而已。算了算了算了，哈哈哈哈。哎呀，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呢，一张嘴就是咬文嚼字，我不掰正这个理儿。今天阎烈多少了？
1: 如果我没记错话，今天是8月13。
0: 哦，8月13了。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两天，是8月中秋。老陈，他们都走了，我心里头觉着空落落的，我身边的亲人也就是你了。这样吧，8月15那天晚上，你到我的帅府，咱爷俩喝两盅，我还有些话跟你谈啊，咱们爷俩一块儿赏赏月，你看怎么样？
1: 好吧，谢大帅。
0: 你可以走了，8月15我在帅府花园，我等着你啊。
1: 是。
0: 郭松龄走了，
1: 心里的是七上八下，始终摸不透张作霖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什么单独找我去赏月，是吉还是凶？
0: 书说简短，8月15到了，张作霖就在奉天大帅府花园款待郭松龄。
1: 这花园不大，但是搁了数千盆盆景，哎呀，香味扑鼻。
0: 院中央还有一座赏月亭，
1: 寺外是灯火辉煌啊。
0: 这天晚上，郭松龄身穿便装，8块瓦缎的小帽头，红疙瘩头前安着个帽罩，穿着长衫外头罩着马褂，白袖头，笔下圆口牛皮笔，李芙妮的便鞋，就这身打扮呢，你根本看不出他是领兵的统帅，活像刚开张买卖的大老板。有副官处的人把他领上赏月亭，
1: 郭松龄一看，正中央圆桌刷白的白台布，
0: 上头摆着硬实的瓜果梨桃，周围5把椅子，空无一人。郭松龄就没敢坐，东张西望，心说张作霖上哪儿去了呢？正在这一瞬间，树丛之中有人乐着出来了，一边拍着手一边笑，哈哈哈，茂臣来了。
1: 郭松龄一看，呵，张作霖。
0: 张作霖弄了两手土，在哪儿也不是栽花呢，也不是干什么呢，有人赶紧给打水，张作霖把手都洗干净，一边乐着一边走上赏月亭。坐坐坐坐坐。大帅，还有其他客人吗？
2: 没有，就是咱爷俩，
0: 来坐吧。郭松龄这才坐下，头眼观看，张作霖是红光满面，得意洋洋。这帅府这个量啊，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这些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跟走马灯相似。一则是过节，二一则直奉大战，张作霖获胜了，心里高。

兴，所以帅府才这么热闹。坐下之后，张作霖把脑门拍了拍，副官，把严老仙儿给我送来那桂花酒拿来，让茂臣尝尝怎么样。桂花酒山西特产，拿上来了，张作霖亲自给郭松龄敬酒。哎呀，郭松龄心说，这可有点反常啊，肯定张作霖心里头有事儿，干什么呢，摸不着底。等一边喝酒一边吃着月饼，俩人一边谈心，先说了说风花雪月，说了些闲白都没有用。但是后来那桂花酒喝的多了那么一点儿，张作霖借着酒气儿这才话入正题。茂臣，我让杨雨婷、李景林、邢世莲、张宗昌还有江登选，让他们进关做了督军和上海警备司令，唯独没让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挺不痛快？你认为我这个大帅赏罚不明呀？郭松龄一看张作霖真是机警过人，猜到我心里去了，但不能那么说。大帅怎么能呢？人家可以说是开国元勋，我怎么敢跟人家并驾齐驱？哎，哪里哪里哪里，你肯定不痛快了。难怪呀，这个事要轮到我身上，我也得不痛快，我比你甚至还厉害。不过呢，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哎，老了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我都想过再三了，我挣的这份家业是谁的？当然有小六子他们弟兄来继承，那么光老张家的人也不行，还有点亲信吧。我已经把你给选中了，你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亲信，也可以说将来这份家业你要承担着大半。茂臣呐，别灰心啊，你还年轻，好好干，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给我张作霖露脸，我绝不会亏待你的，你明白吗？大帅放心，我为大帅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哎，好，这话说的对，来，干了眼前这杯，今儿咱把话唠透了。等喝完酒，张作霖就说，茂臣呐，最近日本政府发来邀请信，请咱们派特别代表到日本去观操。我想来想去，责任重大，任务可不轻啊，得派谁去合适呢？选来选去，我选中你了，非你莫属，你就代表大帅和我们奉军几十万名官兵出席日本前去观操，你有意见没有？事出意外，郭松龄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就迟愣了一下。这既然大帅信任我，我没有意见。哎，好，东洋人个小鬼点子多，你到那块好好去看看，究竟日本军队精华之处在于何地，你好好摸摸底，回来对咱们训练军队大有用场啊，对不对呢？是，我已经让人都给你准备好了，时间短促，两天后你起身吧。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回来，如果有急事儿，我给你去电报，你明白吗？我全明白。好了，这事儿就接过去了啊。茂臣，等你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还在赏月亭给你接风，到那时候
你就不是现在的郭茂臣喽！哈哈哈哈！说着不提这事儿了。下边表演节目，哎，最后张作霖高兴了，叫四从五官战魁把双枪取来了，摆了几个靶子，张作霖把袖面一往，叭叭叭叭削了十几枪，发发命中。郭松龄在旁边给鼓掌喝彩，嘿，张作霖一摆手，哎呀，不行了。这是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不离马背，双枪不离手，现在也不亲自参加战斗了，手都伤了，要不练的练的呀，整个废了。说话之间，接茬又喝酒，一直到深夜，郭松龄站起身来告辞。回到家里之后，郭松龄睡不着觉了，跟他的爱人韩淑秀谈起在帅府的经过。不知道张作霖打的是什么点子，为什么把自个儿支到日本去？是吉是凶，很难预料啊。郭松龄反正心里头这么想的：张作霖对我绝不能信任，他对我绝不能说放手。就有个杨雨婷、江登选在里边活动着，他对我印象也好不了。哎呀！突然，郭松龄预感到冷水泼头。为什么？郭松龄一想，是不是杯酒释兵权呢？他跟赵匡胤想的一样，说笑之间请客吃饭，把我打发到日本，把我的兵权给夺了。莫非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这三个军他从我手里给夺走了，另派旁人呢？我成了光杆司令了。哎呀，张作霖呐，你可够歹毒的。想到这，郭松龄睡不着觉了，下地来回转圈。他爱人劝他说，你别上那么大火，既然是他做出决定无法改变，你说不上日本也不行了，他要安心撤你的兵权，你还抗得住吗？嗯，听天由命吧，不要再想旁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总感觉着咱们在奉天已经到了末期了，将军呢，咱们应当另选出路。郭松龄点了点头，恐怕被张作霖的耳目听了去，压低了声音，最后俩人不言语了。几天之后，郭松龄起身去日本，先到大连奔登船，奔日本的东京。按下他这头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这两天没闲着，那个电报指挥他的军队继续南下扩大地盘。你看吧，金凤路的火车一列挨着一列，从来不闲着，把南省抢夺来的东西源源不断运回奉天。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事儿了。发生什么事儿呢？奉军几十万到了南方，有的进驻江苏，有的进驻安徽，有的到了山东，有的到了河北，甚至有的地方到了上海和浙江一带。这奉军的纪律太差劲，那跟红胡子没什么区别。到了南方花花世界一看呢，呵，他们眼就更红了。咱这么说，凡是公共场所奉军所到之处，不但不买票，公开抢夺，进了商店拿东西就走，掌柜的一拦着，他们是拳打脚踢。走到街上看见漂亮妇女，过去就搂搂抱抱，公开调戏，甚至在四乡还发生了强奸妇女数次案件。另外在背街背胡同，特别是到了晚上，公开拦路抢劫，见汽车抢汽车，见行人抢行人，翻腰包那是平常的事儿，谁见过这个呀？老百姓都恨透了都。他们形容奉军有那么两句话，说什么妈了巴子是免票，嗯，说后脑勺子是护照，那就是无法无天的。对于东北人呢，
印象太不好了。

以后呢，老百姓就示威游行，纷纷集会，提出强烈抗议。你别小瞧群众的力量，这一走上街头，公开喊打倒军阀张作霖，奉军滚回东北去，不欢迎放军，打倒新军阀。报纸上连篇累牍也登出了这些事情，老百姓越来公愤越大呀，甚至在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南京、长沙各地公开罢市罢课，不欢迎张作霖的军队。在这时候呢，浙江督军叫孙传芳，这个人您不陌生吧？孙传芳有个绰号叫孙大耳朵，据说这人这耳朵大，大绰号来了。孙传芳呢，一看张作霖的奉军源源不断南下，有意并吞全国，那么他这个浙江也不例外，照这样下去把我地盘也给我占了。他本能的就恨张作霖，他就想法自卫。他一看南省的老百姓恨透了奉军，他就抓住有利的机会，大肆宣传，大肆鼓动，即便跟各省联合，就搞起了个五省联军。这五省就是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他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原来反对张作霖那些势力纷纷投在他的门下。另外孙传芳还派特使赶奔热河一带去见冯玉祥，联合冯玉祥共同对付张作霖。当然冯玉祥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不到两天达成协议，冯玉祥告诉孙传芳，你从南边北上，我从北边南下，两路夹击张作霖的队伍，你叫南省国民军，我叫北省国民军，你看怎么样？孙传芳说好吧，来吧。择日行事，孙传芳是点炮出征，不管怎么说老百姓是拥护的，送粮的送米的，支持五省联军，恨不能把张作霖的奉军给赶走。好，这一下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复了上海。上海警备司令刑事连张作霖的嫡系扔掉一师人马是只身逃跑，要不把老百姓恨极了能吗？不但他这么惨，翻回头再说新上任的江苏督军杨雨婷，谁都知道他是张作霖眼前最红的大红人，这回做了封疆大吏。那江苏那地方那是肥肉啊，同样做封疆大吏，谁不乐意上江苏来？寸土寸金，这肥缺归他了。所以杨雨婷带着26张耙子，从上任那天开始就拼命扔，刮进民脂民膏，他可发了横财了。仅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据说银行的存款剧增到3500万，那是钱呢，3500万现大洋啊，那不发了横财吗？用汽车往奉天拉这些银元，但是美景不长，正因为这样老百姓起了公愤，孙传芳孙的儿子五省联军嗷一声杀到南京，哎呀，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啊。杨雨婷更惨啊，杨雨婷一看不好啊，来不及调兵遣将了，他恐怕落到人家手里头当俘虏。他以洗澡为名，从浴池的小窗户跳出去，穿着裤衩光脚丫他跑了，跑到哪儿去了？上了火车了，刚上车被人就发现了，前边跑那人穿裤头的那个短裤的，他就是杨雨婷。

0: 别让他跑了，抓活的话，连老百姓在五省联军就包围了车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杨雨婷只身逃走，好悬没被五省联军抓了个活的。哎，这杨雨婷啊，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他钻进列车一琢磨，这玩意不保险，后来改变主意了，钻进压道车，他跑了。等五省联军保安队把列车截获，从头至尾一搜查，没人，后来才知道他坐压道车跑的。跑了也就算了，江登选在安徽也不稳的，化妆成商人，这藏那躲，也好悬叫人家抓了俘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奉军太不得人心了，那都糟透了，所以叫人家轰出南省，又赶回到北方来了。按下这个形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郭松龄。前文书咱说了，他奉张作霖所差，作为奉军的全权代表，上日本观操，坐了轮船在大海上飘荡了几天，最后到了日本的东京。哎，日本人呢在礼仪方面那是一流的，因此人家派人到码头热烈欢迎，坐上汽车把奉军的代表接到东京帝国旅馆，这是一座豪华的大楼啊，把郭松龄安排到6楼11号特等包房。哎呀，那房间漂亮透了，那不是一般人能住的，一般人想花钱你也来不了。地下厚厚的地毯，里边是金碧辉煌，里边的招待小姐是彬彬有礼，两廊下几步就是一个翻译。因为他们知道外国人踏上日本的国土，说话受到语言的障碍，怎么办呢？所以那翻译都在旁边伺候着，点手就到。那么你说话闲谈办事都比较方便的。郭松龄下榻之后，洗了个热水澡，按按摩，理理发，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晚上没事儿，正坐在沙发上听留声机呢，就听这个廊上啊，就走廊有人吵吵。一听是中国人说话，口音是河北口音，在那骂，骂的挺难听。太粗俗了，大致意思是骂什么呢？怎么给我安排到这个房间呢？哎，马上给我换房间，我不能在这儿。就听日本人呢，那些招待声音很低，可能跟他解释，用日语解释，旁边有翻译给翻译，这人听不进去，不行，不，说什么也不行。我房间再好，我也不住这儿，为啥呀？我对门他妈是胡子。我跟胡子住对门，我睡觉我不放心。这下把郭松龄骂的可不轻，看来这个人了解郭松龄是奉军的代表，胡子那是贬低张作霖呢。郭松龄听了假装没听见，付之一笑而已，心说这谁呀，哪来这么个大老粗。可能后来呀，房间调换了，廊上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了。没事的时候，郭松龄把翻译和招待叫进屋了，了解了解情况，说方才那谁呀、啊、哪儿来的。翻译一笑说，也是你们中国人，他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代表冯玉祥将军来的，姓韩呢、啊、韩福聚韩师。

0: 他呢有点特殊原因不乐意住这儿，我们给调换房间了，现在安排到五号房了。嚯、哦！郭松龄早有耳闻呢，知道这韩福玉打起仗来是一员猛将，是冯玉祥手下得力的虎将啊。据说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他高了兴，脱了光膀子，手拿大片刀，领着弟兄冲锋陷阵呢。啊，是他呀。哎呀，老兄啊，你说话够损的，你怎么一个国轮马勺啊？那么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我就得是胡子，哎，你把我贬低的可不轻啊。哎呀，待着也没事儿，等有了机会跟这位唠扯唠扯。这是郭松龄心里想，事也凑巧，郭松龄下榻的第二天晚上，各国到日本观操的代表纷纷到齐了，日本政府外交下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隆重的跳舞晚会，都得参加。这门前那个汽车呀，一眼望不到边，戒备森严。郭松龄当然也出席了。等一进了舞厅，你还用问吗？那漂亮透了都。光侍者就两大溜，左边是男的，都是漂亮小伙，分头白手套，领结燕尾服，皮鞋倍儿亮；右边都是女士，一个跟天仙差不多少，有的穿日本民族服装和服，有的呢穿西装的，彬彬有礼，把郭松龄让进里面。郭松龄刚坐下，就见对面一晃，好像来了一座山，气人的大块头，身高足有2米挂0，身上穿着灰料的军装大盖帽，军衔是陆军中将，叮当当啷挎着指挥刀枪大马靴，后头带着几名马鞭，进门把披风一甩，侍者接过去，大盖帽手套零碎接过去，安排好了，把他让到郭松龄身旁坐下。郭松龄头眼一看，甭问，这可能就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韩福聚，韩师长，就骂我那位。这韩福聚坐下，看了一眼郭松龄，郭松龄穿的是便装，西服领带，皮鞋裤线倍儿直，他一开始没说话，郭松龄也没理他，因为找不着借口怎么跟他谈呢。这时候乐声一起，开始跳舞了。郭松龄一笑，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走进舞池。一开始啊，有两个日本女人陪着他跳，这就是俱乐部里边的成员。一会儿呢，有个英国夫人陪着郭松龄跳。人们发现郭松龄的舞姿太优美了，这些女士们都乐意跟他跳。紧跟着有个美国的伯爵夫人又跟他跳，还有一位海军军官的夫人跟他跳。由于他舞姿特美，很多人都瞩目，很多来宾呢都在旁边背手看着，甚至有人轻轻的鼓掌。几支舞跳完了，郭松龄有点累了，回到休息室休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这韩福聚一直在那儿坐着，然后他凑过来了，我说老弟，方才我打听一下我才知道，你就是胡帅的全权代表郭松龄将军，郭司令。这胡帅就是胡子的胡，这一张嘴就说难听的话。郭松龄一点都没飘，他赶忙站起来了，啊，在下正是郭茂臣，您就是韩师长了吧？哦，你也知道，久闻大名。哎，好好好，来来来，来个实行的礼节，握握手吧。他把大手伸出来，拉住郭松龄的手，摇晃半天，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坐到沙发上。至于外边 人来人往，跳舞的、闲谈的，咱不必细说，就说他们俩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谈。韩福聚仔细打量打量郭松龄，老弟，行，行啊。郭松龄一乐，我什么行啊？嘿，有两下子，酒门口一站，打得漂亮，把吴佩孚打得丢盔卸甲。听说你们进了酒门口，包围秦皇岛，一下就抓了6万多俘虏，都是你指挥的。你身先士卒，暴打前敌，冒着枪林弹雨，能打这种大仗，是个英雄，挺了不起。作为军人，我很赞成你。郭松龄一乐，您过奖了。韩师长，我听说您比我还强，打仗的时候你像在前头不在后边，一高了兴您脱了光膀子，手拿大刀片，身先士卒，好像削瓜切菜一般。据说你这手头相当漂亮，你从来不背刀避剑，堪称国民军第一流的虎将，我对您才真正的羡慕呢。你都知道，那怎么不知道？哈哈哈哈！哎，郭司令，你有文有武，我能耍大刀片，根据形势的发展来看，早晚奉军和国民军还有一场硬仗打呀。咱比方说，那面是你指挥，这边是我指挥，你说是你这能文能武的能赢啊，是我这耍大刀片的能赢？你说谈这干嘛？郭松龄一乐，这我可不好说，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两败，好，这词儿漂亮，真的，真就得两败俱伤啊！哈哈哈，痛快痛快！哎，我说，方才你拧的拧的，那叫跳舞啊！啊，我说老弟，我对这玩意儿我太不欣赏，这是洋玩意儿，搂着个娘们蹭肚皮，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众人对你都挺注意，你对这洋玩意儿挺有研究啊！郭松龄也乐了，韩师长，这是一种交际的手段，说的是为了娱乐也可以，人家都这样，我怎么能不学点呢？不然显得咱们也太土气了。如果韩师长愿意的话，没事我教给教给你，这种社交场合还不能缺少啊！
1: 行行，
0: 妈，有时候我也拧着拧的，这玩意儿不错呀。通过这个舞会，他俩认识了，谈话不多，挺投机。到了第二天，韩福聚亲自到11号房间来看望郭松龄，下午郭松龄又到5号房间看望韩福聚。您别忘了，这个人是有感情的，一来二去，两人处成知心的朋友，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这韩福聚才说，老弟，我说你呀，不错，我看出来你这个人心直口快，既有修养又很文雅，跟我不一样，我里外是个土包子大老粗，逮什么我扔什么。我说老弟你还别见笑啊，但我这人也不错，我这人呢没有弯弯绕，我向来没有鬼点子，不能给旁人窟窿桥走。我说郭司令，你在张小个子那面屈了你的彩脸了，我不怕你不爱听，我临动身的时候我听说怎么的，杨雨婷、江登选家、李景林这些人都做了督军，你立的功最大，结果没你的份儿，你仅来个代表而已。我是不是张小个子那赏罚不明啊？也不是赏罚不明，就是这家伙鬼点子太多，拿你当外拨秧，根本不给予重用，你何苦给他卖命呢？老弟，凭你

0: 的才干，你要到了我们国民军，咱这么说得了，除了我们冯总司令之外，你是二把手，怎么样？
1: 你最小你得弄个副总司令。
0: 如果老弟有意的话，我可以给搭搭桥，回去跟我们总司令美言几句。其实呢，不用美言，我们总司令对你很欣赏的。郭松龄一听，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敢往外扔啊？那还了得，传到张作霖耳朵，我还活不活了？所以呢，郭松龄没家可否，只是笑一笑而已，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又转过天来，没什么事儿，这没到官操的时候呢，韩复榘请客，在日本饭馆请他吃饭。再看韩复榘把军装脱了，也穿上和服了，可能受环境的熏陶，韩复榘还不会日语，还非要装日本人说话。一见着郭松龄了，郭桑，你得那个坐地干活。郭松龄也乐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学这话了？韩复榘也乐了，随乡入俗嘛。来来，郭桑，坐坐坐坐坐。俩人坐到榻榻米上，一边吃着一边闲谈。韩复榘把胖大的身躯往前探了探，哎，老弟，我提个人你认得不？谁？你们奉天的名人啊，叫于冲汉，干沟鱼于冲汉。郭松龄就一愣，不知道韩复榘冷锅冒热气，提于冲汉是什么意思？韩师长，你认识于冲汉？嘿，他妈的来的，我不认识他。这个瘪犊子，早晚他落到我手里，非他妈剐了他不可。郭松龄一看韩复榘说到这，声色剧烈，脑筋蹦起多高来，就问他：“你跟于冲汉有什么矛盾呢？”哎，别提了，妈说这话都丢人。老弟呀、啊，可能你比我晚来了几天，我一来的这时候没住的他妈这地方。给我安排到海边上，也不是什么什么他妈别墅吧，在那儿住几天，后来挪到帝国旅馆跟你住对门，我才扔出那么几句难听的话来。我想老弟你也不能挑我的理，我是个粗人嘛。其实我对你没什么，我对张小个子我不满意，我恨他。可是咱俩现在是朋友了，无话不谈。咱们还说这于冲汉，你可别笑话我啊。我住的那个别墅的第二天，你说我待着干什么呢？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一点不假。我觉着心里憋闷的慌，离着官操的日子又那么长呢，逛窑子去吧，我就逛日本窑子去了。咱们哥们有的是钱呢，那能找一般般的吗？得找个出色的。到那儿我一摸底，哎，这日本妓院真不错，有一个姑娘叫他妈什么子来的，我记不清了吧，据说能歌善舞，那是天仙美人一般，我给她包下了。妈，你说多倒霉吧，房间包好了，这小娘们来了陪我喝了几杯酒，我还没等上手这么功夫，妈，老板进来了，这窑子掌柜的进来了，离了吧了离了吧，直翻东洋话我也听不懂，后来把翻译找来，一翻译我才听明白。这掌柜的说什么呢？说这妓女叫什么子的，这位有人包了，不能陪着我。我说老弟，你说咱哥们能栽这跟头吗？我当时我就急了，我说干什么？你瞅爷爷没钱呢，爷爷是活财神，腰缠万贯。当时我把衣服撩起来，拿出一大把日本金票，另外我还憋着枪呢，我全摔到榻榻米上了。你们说要什么吧？今天这人你们不能领走。他妈日本鬼子也不听邪，我把枪和钱往榻榻米上一摔。正在这时候，他们闯进十来个日本浪人来，出其不意把我摁到榻榻米上了，钱也没收了，枪也抢走了，还把我锤巴了一顿。然后把我眼睛给我蒙上，手脚捆上，给我塞到黑屋子里头了。我认为着我完了呢，哎，我部下的人还挺机灵，马上找到日本军部提出强烈抗议。后来我被关了半天就被释放了，日本军部的人好一阵

0: 赔礼道歉，说这是误会，误会不行啊，我得摸摸底怎么回事。后来我一摸底，闹了半天，跟我争夺日本女人的是于冲汉，是奉军的全权代表。你说他妈这小子可恨不？我倒霉到他身上了，我发誓，我要见着于冲汉，我扒了他的皮，我抽了他的筋。韩福聚一介绍这事儿，郭松龄是深感意外。这怎么回事？张作霖没提这件事儿，他就让我做全权代表，怎么又出了个全权代表？那么张作霖事先应当向我交底，说派你们俩去，他没这么说过。哎呀，郭松龄又一想，于冲汉是张作霖的嫡系，据说他跟日本人勾搭连环，军政两界手眼通天，莫非张作霖秘密派他到日本干什么？为什么他不露面呢？在公众场合也不出现，这里边肯定有文章。所以呢，他没跟韩福聚解释这个事儿，只是心里头有数。后来劝了韩福聚几句，算了吧算了吧，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其实也是误会。如果于冲汉知道你先来了一步，把这日本女人包下，他也不会抢。这个呢，你还得担待啊。另外，老兄啊，我想叫你给我帮帮忙，行吗？
1: 说吧，什么事儿？唯你两肋插刀都可以。
0: 我对于冲汉这个人特了解，他是我们大帅的红人啊，无缘无故在日本出现，肯定有文章。我打算把这个底细摸清，但是我没带的人，我看你带的人不少，能不能帮帮忙调查一下于冲汉住的什么地方，他究竟这次到日本来的使命是什么？
1: 妥了，包我身上了。
0: 要诚心调查这个事儿，易如反掌。老弟，你这么关心他干嘛？
1: 哎，
0: 只是闲着没事儿嘛，解开这个谜嘛。哎，另外韩师长，告诉手下人，我住的帝国旅馆11号房间这事儿不要透露出去，最好不要叫于冲汉知道，能替我保密吗？
1: 太能了，哈哈哈哈！就依你，打我这说谁也不知道。
0: 不过老弟你放心，别看你带的人手不多，
1: 有我呢，谁敢动你一根汗毛？
0: 说完了，俩人又一笑，等吃完了下去各自休息。当天晚上郭松龄就睡不着觉了，就盘算于冲汉的这个事儿，心说张作霖把他派来鬼鬼祟祟，肯定有背着人的勾当啊，这个底我非摸清了不可，也不知道韩福聚能不能给我帮上忙。看这意思他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他手下那些人是饭桶啊，是精明，就不得而知了。就这么想到后半夜，郭松龄迷迷糊糊才入睡。等到第二天刚漱完口，还没等洗脸呢，门铃响上了。响过之后，一个女招待走进屋来，先给郭松龄行完了礼，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郭司令，有客人拜望。郭松龄一愣，客人拜望，我这哪来的客人？他往外一看，走进一个日本人，比郭松龄稍微矮着一点，一张白脸，戴着金丝腿的眼镜，一身便装，手拎着公事包。再看这个东洋人，冲着郭松龄一笑，郭司令，大早晨起来前来讨扰，实在是冒昧的很，不过有件大事我不能不来。

身边左右，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那都多了，咱不必细说了。等秋操一开始，日本人的海陆空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和着音乐声、军叫声，步入会场，唰唰唰从主席台前通过。果然是相当整齐。紧跟着空中表演，日本最新式的战斗机以最低最快的速度俯冲而下呀，就贴着观礼台的上边，也可以说贴着大伙的脑门的、飞过去了。哎呀，把地上的小草都吹倒了，有人戴的大盖帽都给周飞了。这日本空军有意的显露一手，紧跟着是空中编队跳伞。他和韩复榘拿着望远镜观看，郭松龄坐在心里有数啊，一瞅日本的空军很厉害，拿当前我们中国来说相差的太远了。多咱我们有了自己的飞行员，驾驶技术能达到这种地步，那中国的空军肯定就强大了。现在不行，空军表演结束之后，炮炸，日本最新式大炮呼隆呼隆叫着，前面呢是假设的敌人，其实都是靶子，每发炮弹全都命中，大家喝彩。紧跟着陆军开始冲锋，再看日本人呢出动了5000名陆战队，都是大枪是杀着刺刀，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假想的阵地，紧跟着一场肉搏战，白刃格斗。他们站起身来，拿着望远镜一看，看清楚了，对面是战壕，里头有假设的敌人，都是稻草扎的人。郭松龄一看，这假人怎么穿这衣裳，戴着帽子，像中国人？哎，难道他们假设拿中国人当靶子？当时他把脸沉下来了，扭回头问那日本少佐，请问贵国那些靶子都穿着中国人的服装，这什么意思？哎，郭司令，您误会了，到了我们日本，农民也戴这种帽子，也穿这种衣服，绝不能拿贵国人当靶子。是吗？郭松龄暗自咬咬牙，心说这翻译他妈挺狡猾的。但这玩意儿你还不能追根问底，也无有什么凭据，只是心里不痛快而已。韩复榘就问郭松龄：“郭司令，你看日本人这军队怎么样？”“好，好，训练有素，指挥官训练的有方，战斗力十分强大呀。别看日本国土不大，日本人斗志旺盛。”他这大和魂的精神是令人可畏的。不过呢，我发现他们的海陆空，特别是陆军，暴露了一大缺点。哦，是吗？但闻高论。什么缺点？他们有点过于虚张声势。方才你看5000名陆军开始抢夺阵地白刃格斗之时，他们可劲儿叫唤，这你看见了吗？听见了吗？啊啊，是啊，我耳朵都要震聋了。这就是吓唬人而已啊。其实要不被他的气势吓倒，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郭松龄说的真对，你看那个打仗为什么要叫唤呢？一是给自己壮胆子，一方面吓唬对方。你看那武打的片子，嗨嗨嗨嗨，你说用得着吗？得嗨什么玩意儿呢？还给自己壮胆啊。日本人在冲锋呀，啊啊，这一叫唤五官多挪移，使对手心里一打颤，他占上风了。这韩复榘就说：“哎，郭司令，这玩意儿好啊，回去之后我再训练军队，都挑那大嗓门的，可劲儿叫他们叫唤，嗷嗷一叫唤就胜利了30%。俩人哈哈都乐了。观操之后没2天，韩复榘提前起身回国了。郭松龄另有打算，送走韩复榘之后

郭松龄当夜晚间仔细一盘算，制定了自己行动计划，马上的发电报告诉张作霖，说大帅，我在日本观操已经结束，但是日本训练军队有方，有很多奥秘值得咱们学习，我打算多住几天进行实地考察，把宝贵经验带回去，请大帅恩准。意思我在日本多待几天，先不回去。实质上就在当天的晚上，郭松龄就起身出发了，走了，没回奉天，上哪去？上天津了。那电报是假的，先稳住张作霖。郭松龄回去干什么？抓兵权，先把这三个军队抓到手里头，没有枪杆子什么也玩不转的。简短解说，到了天津，见着他夫人韩淑秀，那两口子能断音信？韩淑秀也是听着丈夫要到天津，事先来迎接。见着面之后，两口子都穿着便装，韩淑秀告诉郭松龄，我给你安排好了住进意大利医院，那地方又安静又保险，军警都不敢到那里去。郭松龄就进了意大利医院特等包房，意思身体不好需要做全面的检查，实质上这就保密，外人不知道。郭松龄回来就问他夫人，最近国内情况如何？这韩淑秀不简单，真是贤内助郭松龄的好帮手，冲郭松龄一笑，茂臣呐，我能在家闲待着呢，在你出国这段时间我上下奔走，左右周旋，我见着我的老同学李德全，我三次见到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嚯，你见到冯总司令见了三次了，那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茂臣呐，你可得原谅我，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就代替你做了决定了，我向冯总司令保证，如果张作霖再发动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或者攻打国民军的话，你肯定不带头，肯定不领兵，逼急了你要倒戈反奉。冯总司令表示，如果你真有这个心，国民军愿做你的盟军，做你的后盾，可以双方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郭松龄一听，蛤蟆根都有点发炸，拉着他夫人的手，心说这女的比我都敢干，好嘛，但是心里头也觉得挺宽慰，你做的没有错，既然这样我心里就落了挺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京津一带布满了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一旦被他们发觉，对咱可太不利了。是啊，我就盼着你回国呢，咱那些好朋友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马上传我的话，今天晚上就在意大利医院我的特等病房跟我的弟兄们见见面，开一个紧急会议。都是他老婆奔走，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那里边郭松龄的部下铁哥们30多个都找来了，但是来不能聚大帮来，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俩，表面上来看病检查身体，实质来开会。晚上10点门窗关闭，大伙见了面了。来这些人其中有6个是师长，5个是副师长，还有9个旅长，4名副旅长，剩下是团长，没有小的。这都是经郭松龄的手多少年培养起来的最亲信最亲密的战友。郭松龄简单通报了到日本观操的前后经过，毫不隐瞒，把见着韩复榘的经过也讲出一遍，然后把于崇汉奉张作霖所差秘密到日本活动，向日本借款买枪买炮，要积极扩大内战，不久战争就要爆发了。

把这些事儿都说了。在场的人一听，眼珠子都红了。张作霖呢、啊？再叫我们卖命啊，没门！我老给你卖命了，嗯，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扩大地盘，金银财宝源源不断都存入外国银行，他妈这人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怎么了？不干了！大家一致表示问郭松龄。那么张作霖一意孤行，非要打，你怎么办呢？第一，劝阻；第二，反对；第三，如果张作霖忠言逆耳，还用问吗？我要倒戈。到了那时候，你们能不能帮我的忙？那还要说，二话没得说。夫人韩淑秀过来了，四平文书官平印，大家别头脑一热，表示决心。到了时候再变卦啊，那怎么能呢？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稍等片刻。他夫人的更厉害，一会儿拿个托盘，里边全是白纸，上等的好白纸，文房四宝，往桌上一放，签字吧。你不不动摇吗？签字。啊，这玩意儿可邪乎，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你看说话这玩意儿可以否认，我没那么说，你听错了。没，我没那么说。铁嘴钢牙就不承认你没辙，但是要写在这上头，改变不了了。郭松龄头一个提起笔来了，啪把自个儿的字签上了，大拇指印盖上，往下传。紧跟着几个师长签了字，手下摁上了。旅长、团长，你说就有那胆儿小的，一看这情况也不能拉稀呀，硬着头皮也得签。签上就上了战车，再想退没门了。郭松龄把他们签完这个盟单交给夫人保管，千万别丢了，锁到保险柜里头。后来散了会了，告诉大伙儿，听我的命令，紧紧把军队抓住。张作霖不管派谁来，也不能听他的指挥。大伙儿表示，全都同意。散了会了。哎呀，韩淑秀一看这么多人捧丈夫的场，心里当然是高兴的。郭松龄高兴的是，在上日本期间，三个军没有变化。幸亏回来的及时，晚了就不好说了。现在军权还在掌握之中。这三个军是一个军团呢，是奉军的灵魂和精华，又是主力，都在郭松龄手里掌握着呢。第二天，经过他妻子联系，又见了冯玉祥派来的特命全权代表，到医院里头来跟郭松龄接头，正在小会议室谈着呢，外头有人喊：“哎，大！”少帅到。好、啊、郭松龄就一愣，张学良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国331

0: 珲春，览三国风情，品帝王蟹香，边境文旅赋能兴边富民。珲春市锚定扩内需、促消费、稳经济主线，精耕消费市场，重塑消费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品质稳步升级，业态不断出新。近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复盘示范区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对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主持会议。
1: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鞋厂重大火灾事故和青岛北海造船厂重大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示范区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相关部门依次汇报了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及中秋国庆安全生产工作安排。会议指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履行包保责任，以防范事故、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和成效，筑牢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目前各类建设项目陆续进入收尾期，抢进度、赶工期容易忽视安全生产，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形成谁排查谁负责、谁整改谁消耗责任闭环，精准预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中秋国庆期间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问题，进一步增强安全风险隐患管控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指导生产经营单位抓好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精准管控风险，及时消除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于坤、陈铁、曹晓东、张向前、苏欣、金花、文光龙等参加会议。
0: 初秋的珲春大地一派蓬勃美景，依托国331这条黄金通道，珲春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走出了一条边境地区富民兴边的发展新路。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2: 依山傍江，临江近海，继331国道如一条玉带，蜿蜒串起延边边境线上的山水风光与振兴生机。在珲春房川，这条公路依村而过，临江铺展。登上房川龙虎阁，饱览三国风光，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3: 这里呢是位于珲春房川的龙虎阁上，在我身后啊，一眼望三国，我在这里的这个打卡墙前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留念。现在在龙虎阁上，清风徐来，一眼望三国的景象一览无余，很多游客都汇集到这里。
2: 清风浩荡，图们将奔涌东去，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饱览边境风光的同时，更将家国情怀镌刻心间。
4: 在这里曾经被割让了出去，但是在吴大铖将军的激烈抗争下，依旧是收复了这片领土。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为祖国奉献出我们的青春。
2: 从龙虎阁俯瞰而下，房船村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朝鲜族特色民居焕然一新。当地村民借势边境文旅热潮，将农家小院改造成特色民宿，把生态风光转化为增收门路，让边境小村活力迸发。告别龙虎阁的雄阔风光，沿着国331折返市区，夜幕下的珲春又升腾起另一番热闹。网红新地标谢谢里主题街区灯火通明，海鲜披零、加工餐饮、文旅体验融为一体，夜间经济正悄然点燃。依托珲春口岸的区域优势，这里打造出全链条海鲜产业，成为拉动消费、丰富业态的重要载体。
5: 每天早上我们会安排专人在6点多钟，然后就开门了。有一些回家自驾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边选购完，我们给他 代寄养，然后再发货。
2: 一楼市场内鱼池清透，俄罗斯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章鳌五爪，长白山松茸和特色山珍整齐陈列，客流持续攀升，捕获频频，市场热度节节高涨。
6: 今天已经是十几批了，到现在为止已经销售到两吨到三吨了。现在的这游客非常多，所以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捕获非常多。
2: 市场内人潮涌动，楼上山海十级融合餐厅锅气升腾，长白山山珍与深海海味在此相逢，南北烹饪技法跨界碰撞，一蟹多吃，十余种口味全天候呈现火热消费场景。
7: 因为帝王蟹是我们珲春城市的一个地标，我也想通过这种多元化的餐饮方式，能让更多的游客，南方的游客能了解我们珲春，能通过帝王蟹作为媒介的话，让更多世界上的人能了解我们珲春。
2: 评价鲜活，味美价优，珲春帝王蟹的名声不胫而走，引得天南海北的食客专程奔赴。
8: 已经饿了我，可是就我钱带少了，我胃太小了，老百姓的价格能接受，我肯定宣传。
9: 比较起的性价比啊，各方面真的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吃，我还要来这珲春，只要有时间还要来珲春。
2: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一路风光，一路产业，一路生机，国三三幺不仅是延边的风景线，更是兴边富民的振兴线。从房川文旅赋能乡村振兴，到谢谢李海鲜经济激活夜间消费，珲春以文塑旅，以旅兴商，持续释放边境区位优势与生态资源优势，让边境风景变为振兴前景，让特色产业托起群众幸福生活。
0: 珲春是锚定扩内需、促消费、稳经济主线，以政策为帆，以开放为脉，以实体为基，精耕消费市场，重塑消费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品质稳步升级，业态不断出新，绘就一幅市场繁荣、活力迸发的生动图景。
1: 政策给力，惠民红利直达百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市共推出三次汽车消费券促销活动，以小额补贴撬动大额消费，共计补贴新车消费150万元，有效带动汽车领域消费超3000万元。珲春市积极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专项消费券、普惠惠民消费券等普惠性靶向性政策，聚焦日用百货、家居服饰、生鲜食材、汽车消费等民生领域，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让消费者得实惠，经营主体增信心，消费市场添活力。在实物消费稳步提质的同时，珲春市服务消费加速升温，实现从商品热销到体验为王的迭代升级。全市餐饮、文旅、研学、休闲等多业态深度融合，沉浸式、场景化、品质化消费持续出圈，成为拉动内需增长的重要引擎。场景换新，消费体验迭代升级。走进珲春房川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观景、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边境风情与生态美景。景区内各民俗体验点位前人头攒动，非遗展示、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备受青睐。珲春市精准挖掘边境特色文旅资源，拓宽文旅发展新赛道，全力激活边境旅游发展新动能，实现文旅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边境振兴深度融合。依托边境红色资源、生态科普资源、朝鲜族民俗资源，持续丰富研学线路，覆盖全年龄段研学需求。伴随研超、边境马拉松等各类文体休闲活动落地开展，文体活动加景区体验加餐饮住宿的闭环消费模式日趋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运动爱好者跨城前来，有效将客流转化为住宿、餐饮、夜游、文旅消费增量，形成流量变销量的良好效应。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即时零售、社区电商、线上团购、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业态在珲春蓬勃发展， 珲春市大力推动传统商超、连锁超市、大众市场加速数字化转型，全面布局线上即时零售平台，让数字消费切实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民生。各大商超上线全品类商品，搭建高密度同城配送网络，打通线上选购加商家配货加同城速配闭环链条，使本地新鲜果蔬、农家特产通过线上平台直达市民餐桌，丰富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跨境开放，边境消费活力迸发。珲春市通过跨境电商扩大线上加线下影响力，各电商主播将镜头对准珲春边境特产、朝鲜族特色食品、文创产品，让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小城，走向更广阔市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境经济贸易快速发展。消费旺则市场活，市场活则经济兴。从政策惠民到场景创新，从跨境开放到业态升级，珲春正以消费为笔，书写着边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连日来，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迎双节邻里主题活动，共建和美家园。
1: 河南街道居安社区举办了月圆聚邻里、同心化团圆百家宴活动，居民们齐聚一堂，动手包饺子，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拉近了邻里情谊。
10: 我们社区筹备这场百家宴，就是希望以美食为纽带，以团圆为载体，打破邻里隔阂，拉近彼此距离，让陌生的面孔变成熟悉的邻里，让疏离的关系变成温暖的亲情。
1: 河南街道阳光社区则举行了守望相助共建家园活动，现场不仅有精彩的文艺汇演，还设置了趣味文体游戏和邻里烧烤环节，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惬意的邻里时光。
11: 通过文体游戏、邻里烧烤等形式，搭建各族居民交流互动平台，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拉近邻里距离，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营造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2: 日前，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组织独居老人开展手工体验活动，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更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
13: 有社区的关心，过节也不孤单，家里孩子也能放心。
12: 珲春市第一小学近日开展了暑期实践作品展示活动，汇集美食制作、大合唱等特色成果，集中展现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收获，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4: 看到吉他同学的作品，我也学到了很多器乐器，我也会继续努力，多尝试，多创造。
12: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十三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15: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袭。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想着动。

0: 我们的国家已经被日本侵略，国民生活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治世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 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好，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通讯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

0: 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1: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2: 你想讲什么？
1: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2: 你在威胁我？
1: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1: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0: 说好。
5: 张静啊，
11: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2: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0: 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 哎，好，
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2: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4: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6: 是啊。
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6: 这么远。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8: 这么久。
0: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6: 姚昌玉。
0: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
9: 呦，好名字
6: 呀！
9: 取个新名字吧。
6: 谢谢，欢迎上海。
2: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2: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2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2: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2: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0: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1: 好，
12: 行了。
11: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可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

0: 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

0: 这是徐曼在延安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0: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1: 宝华，你看
2: 你，
1: 这是什么？
2: 洋芋
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3: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3: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2: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退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
5: 好
3: 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3: 快
5: 快。
3: 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7: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3: 走，
6: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
8: 不行，买回去了。
1: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8: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

0: 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有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

0: 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趣》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地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一上午折腾，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
9: 啊，
10: 野菜汤。
9: 哎呀，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1: 啊，
7: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1: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它怎么样？
6: 挺好的，
11: 这个成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12: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呀，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说得好，说得好。
16: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呦，
17: 真好，
18: 真好啊！
2: 小刚子
12: 啊，
2: 那边是
12: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9: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9: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这也怪你。
2: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0: 什么？
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只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回去吧。
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山路肚子饿。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0: 好，那我收下。
1: 哎，
2: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0: 我是啊。
2: 你带我去延安吧。
0: 我带你？为什么？
2: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2: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2: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2: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 里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

0: 快吃吧。
1: 哎哎哎哎，
0: 答。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才来。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

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你跑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3: 我不敢。
2: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2: 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0: 我懂。
2: 爸，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5: 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3: 都靠后！

0: 区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

0: 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情况，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
11: 回吧，
12: 回吧，
1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

0: 什么活都不要你干啊，
1: 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 好好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0: 就见过上楼。
1: 哎，好，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
1: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

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4: 同志们，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路小军，敢打敢拼，不撒手。
4: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招呼你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二娃子报名。
4: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4: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4: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 我爬上城墙了，快！
9: 我们也上来了，
10: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9: 狗屎的，
10: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破烟了！
10: 快把炸药包丢了！
9: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0: 二娃子，我们跳！二娃子！
1: 小武警，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0: 你去炸碉堡。
1: 好。
10: 我靠！

0: 住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3: 看着点，来，来，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3: 来，跳过来。
1: 哎，
3: 哎，慢点。哎哎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3: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3: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3: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儿，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
1: 哎，
3: 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3: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0: 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结果要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郭松龄在意大利医院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还没散呢，张学良来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包括郭松龄在内都大吃了一惊，心说不好啊，张少帅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到这儿看我，莫非我们没加检点走漏了风声不成？时间不允许他思考了，郭松龄立刻做出决定，散会，你们都走后门啊！这些人赶紧戴上帽子披上衣服，蹑足潜踪走了。郭松龄告诉副官迎接少帅，让到小客厅，然后他回到病房，把病人的衣服穿好，对着镜子化化妆，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然后呢由他夫人搀着他装作有病的样子赶奔小客厅。其实他进了客厅一看呢，这么长时间张学良还没进屋，干什么呢？张学良到了之后先找的主治大夫了解郭松龄的病情，可这时候呢副官就迎上来

0: 参见少帅，
1: 免了。
0: 我们郭司令说在小客室迎接少帅。
1: 哎，不着急，我先看看啊。
0: 就这么的，张学良把手套摘了，非常认真的看了郭松龄的病治。其实你看不出毛病来，这个主治大夫是郭松龄的人，这个病治啊，假的。主要郭松龄什么病呢？神经痛，浑身骨头节疼，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治疗，打的什么针，服的什么药，开列的非常清楚，一天一天一天，主治大夫都盖了章。不知道张学良是故意找毛病啊，还是关心郭松龄的病，他把这个病治啊看得非常非常详细，副官在旁边立正站着等。一直看完了，张学良又跟主治大夫谈话，了解了病情，主治大夫晃晃头，哎呀，少帅，郭副司令的病很严重，看表面上没事儿一样，实质百病缠身，要不及早治疗，嘿嘿，等再过两年恐怕这个人也就废了，所以留在医院我们进行仔细的观察。大夫，要这么说，郭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出院？很难说，很难说呀。我看起码一个月之内不能离开医院。好吧，谢谢。张学良了解完了，做到心里头有数，在那个副官陪同下转身够奔小会客厅。进了小会客厅，郭松龄在这坐着呢，夫人在旁边站着。张学良跟郭松龄的关系那太不一般了，比亲弟兄的感情还亲，但又像老师跟学生差不多。张学良小跑来到郭松龄近前，拉住他的手，茂臣，听说你病了，我这心呐非常沉重，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你的身边，看到你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就放了心了。其实张少帅所说是发自肺腑啊，张学良这个人还爱动感情，说这话的时候眼圈有点湿润。郭松龄呢，一手捂着前心，装出病态，欠欠身，唉，人这一生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多谢你关心，来，坐坐坐坐。张学良挨着郭松龄并肩坐下了，韩淑秀赶紧端茶拿烟在下头张罗着，但是他们二人谈话的时候，这位夫人远远地躲开。为什么呢？这是规矩，男人谈大事妇女不能参与，甚至不能听，不像一般的一点知识和教养都没有，人家这谈公事，这妇女在旁边七嘴八舌的也跟着插话，也发表自己的见解，那能行吗？韩淑秀夫人那是名门之女，受过高等教育，久在官场，能不懂这个吗？所以轻轻地关上门，她退出去了。小会客厅就剩下郭松龄将军和少帅张学良。郭松龄偷眼睛观看张学良，发现他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不反常，也就是说明好像张学良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如果他对自己起了疑心，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他再能控制也不能这样。所以呢，郭松龄这个心呢就放下了一半。那位说

0: 说张学良从哪儿来，他知道不知道郭松龄正在干什么。您别忘了那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郭松龄从日本偷着回来，尽管他住到意大利医院，很少出头，都是他的夫人上下奔走。那么外界就一点也不知道吗？不见得吧，有人在暗中早就给注生意了。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屋里都谈些什么，但这些反常的动作有人记在小本子上的，密报给张作霖。也就是说，张作霖在京津一带布下了大量的耳目，甚至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也包括郭松龄在内。那你要想听清楚，咱们还得从张作霖身上说起。现在张作霖呢，不敢在北京待着了，尽管他大批军队驻扎在京津一带，由于呢跟国民军的冯玉祥再度发生摩擦，张作霖觉着在这不保险，所以呢回到奉天大帅府指挥全局。首先呢，他得着个不好的消息，特别是南省老百姓起来反对奉军，因为奉军的纪律太差，引起公愤。大耳朵孙传芳利用这机会自封五省联军讨贼总司令，再加上洛阳的吴佩孚也跟着来了劲儿了。吴佩孚虽然说打了败仗了，元气大伤，但是还有一定的实力。吴佩孚要报当初之仇，也跟着站起了摇旗呐喊，自封14省联军总司令，联合孙传芳对付张作霖。结果把杨雨婷、常荫槐都赶出南方啊，奉军整整损失了3个师、2个旅、6个团，就好像押宝似的，时间不长都输在里边了。张作霖在帅府得着这个报告之后，一脚把椅子就蹬翻了。他爱喝酽茶，手里端个小壶，这小壶是乾隆年间的，据说是宫廷的贡品，乾隆皇帝经常拿着他品茶。张作霖爱不释手，由于激动把这壶摔了个粉碎，跺着脚骂。第一，骂孙传芳大耳贼、大耳朵，我跟你完不了，你把我赶出长江流域，你等着我的，我张某人说话算数，迟早我要报仇雪恨。吴佩孚，你还想还魂呢？没门。他先骂这些人，其实这些人能听得见吗？这叫一种发泄。好嘛，张作霖像疯了似的，在老虎厅嗷嗷这顿吵吵，外头秘书、侍从、武官、副官好几十人呢，吓得腿肚子都转筋，大气儿不敢出啊，一个个听着，就等着张作霖随时传他们，谁还不敢离开。张作霖骂完了孙传芳他们之后，又骂杨雨婷、江登选，这个小诸葛，你怎么给我算计的，丢人、现眼、废物点线，就这么几天给我损失了这么多人马，你们连看家都看不住，还有什么脸活着，我枪毙了他呢。外边人听着跟闭猫鼠差不多，都知道杨雨婷跟随大帅多年了，交情至厚，如今大帅的眼里杨雨婷都什么也不是，居然能说出要枪毙他的话，可见大帅真动了肝火了。这么个时候， 就听外头喊了一张杨参谋长到，那杨玉婷来了，大伙一看完了完了，心说你等大帅发完脾气再来，你怎么顶烟上？张作霖一听、哦、来了，好王八羔子，我正找你算账。张作霖吩咐一声叫他进来，转身坐到圈椅上呼呼喘粗气，空气特紧张的，就听见一阵响亮的皮鞋声，牛皮底的皮鞋踩到方砖上，咔咔咔咔咔咔咔。杨总参谋长满面春风，乐乐呵呵走进老虎厅。有人把帽子大衣接过去，他里边仍然穿着笔挺的军装，满襟撒花，不像是打了败仗单身逃跑的将军，好像啊到哪儿参加什么宴会，吃饱了喝足了回来那个劲头。他看了一眼张作霖，然后行了礼，大帅您平好吗？张作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他，心说你那个臭美的德行还舔脸活着呢，你乐什么劲儿？你有什么心呲牙？张作霖把脑袋一拨了，没瞅他。大帅我跟您说话呢，您听好呗。
1: 好好啊，好的过分了。我说林哥，我不明白你这个江苏督军怎么当的，你一枪都没放啊，一天都没给我守住，白白的损失了一个师外加一个旅，你还有脸来见我？
0: 这家张作霖第一次在杨玉婷面前暴跳如雷。这杨玉婷啊，不愧叫小诸葛，一点也不紧张，也一点不内疚，仍然是笑笑呵呵的，就好像张作霖跟旁人发脾气不是对着他。他呢赶紧把壶拿起来给张作霖买了杯水，大帅您喝茶，自己嬉皮笑脸的也满了一杯，拉把椅子坐到张作霖身边，在这低头品茶。哎，这茶叶味道不错，可张作霖一瓶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人有病了吧大概。
1: 林哥，我说你呢，你倒是答复我呀。
0: 大帅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的确是败军之将，我是向大帅来请罪来的，但是我总觉得事情有两面性、虽然我打败了，但是呢我也为大帅立了功。
1: 哦，立功？你立什么功了？
0: 大帅荣炳，您了圣明啊，您想想我们奉军大兵压境之时，中原内地鸦雀无声，是不是这个样子？可现在呢，没过几天，各式各样的人物全都露出原形来了。首先，大耳朵孙传芳是什么变的？他蹦上了舞台，现了原形，咱坐的心里头有数了吧？那就说明他是咱的敌人，咱们对付他要有一定的办法。想当初呢，误以为他是咱的友军，我认为这是件好事。那么吴佩孚啊，怎么不必细说了，自封十四省什么什么总司令，这不笑话一样，充分说明他元气大伤，没有什么实力，跟咱们结下了不解之仇。
1: 等时候恰当，他还要起兵反对咱们，这不也暴露出原形来了吗？另外呢，江苏的人表面上拥护咱们，实质上反对咱们东北的奉军，不也看得清清楚楚吗？因此呢，我这次打败叫引蛇出洞。大帅，您说这不也算立了点功吗？
0: 呸，你真的会找借口，马巴子的。哎呀，这点我倒没想着。等等等等，你别给自己扯了，听没有？
1: 不不，另外大帅，我向您禀报一件最机密的事情。我之所以说立功，就是这件事儿。
0: 最机密的事，什么事儿？
1: 小诸葛抬起头来往周围看看，小心翼翼的到了门外瞅瞅，一看门外站着两位副官，几个侍从。杨雨婷一摆手，你们下去，都躲着远点。这帮人都退出去了，他把门关上，
0: 压低声音：
1: 大帅，郭松龄上哪儿去了？
0: 郭鬼子，我派他到日本去观操去了。
1: 哦，怎么还没回来？
0: 他打来电报了，虽然观操结束了，但是呢，他说日本陆军训练得很好，打算多留几天，好好考察考察，回来对训练咱的军队有用场，所以他还没回来。
1: 没回来。大帅呀，您被他蒙蔽了。郭小鬼在您面前耍了鬼，您还不知道。
0: 哦，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的大帅，他给你打了那个电报是先把大帅稳住，虚晃了一招，实质他人早都回了天津了。据我所知，他住在意大利医院，表面说养病，实质鬼鬼祟祟，跟冯玉祥的人勾搭连环。
0: 大帅呀，
1: 当务之急不是对付吴佩孚，更不是孙大耳朵，而是我们内部。你要对付的是郭鬼子。张作霖真不知道这事儿。听杨雨婷说完之后，张作霖眼睛瞪得一般大，气儿都没喘上来。
0: 有这等事儿？你看见他了？
1: 我不用看，我留下了不少亲信，包打听，哎，也就是耳目，一一全向我禀报了。在我从江苏路过天津和北京之时，我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千真万确。
0: 而且我手下的人亲眼目睹看见了郭松龄，
1: 他一下船，他老婆叫韩什么杏，接着他把他接进去的立院。
0: 哎呀，
1: 正在这时候，外头喊了一声：报告，
0: 东京急电，进来。
1: 一个秘书送了一封电报，双手呈给张作霖。张作霖没看，杨雨婷接过来了，打开一瞅，郭松龄从日本派来的，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准备呢在日本再住一个阶段，然后再回国，请大帅不必着急。哈哈哈哈，哎，大帅您看看，他人在天津，电报从东京发来的，可见东京有他的人。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都交代好了，什么日子什么日子你发电报，继续蒙蔽大帅，这就说明他有鬼。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哎呀，张作霖脑袋嗡嗡直响啊，
1: 就知道事情不妙。这会儿他这个火就消了，对于这个参谋长发了一顿脾气之后，
0: 就像忘了似的。他一伸手拉住杨玉平，林哥，你分析这小鬼他想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大帅啊，看得出郭松龄没安好心，好一好他要联合冯玉祥或者孙传芳、吴佩孚啊，共同对付咱们奉军。张作霖、文平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一，他做梦没想到；二，郭松龄手握重兵，现在他掌握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他是军团副司令。别看副司令，张学良是正司令，但张学良平常不带兵，实质大兵的兵权都在他掌握之中。而且这三个军是奉军的精华，也是奉军的精锐部队，王牌的军队。那要倒戈反奉，那不就完了吗？张作霖焉有不着急之理呀、啊？
1: 兵哥，那你说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马上我采取行动，撤了他的职？
0: 我让宪兵把他抓回奉天。按律治罪，完了，完了，我的大帅呀、啊！郭松龄已经先我们一步啊，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您叫他回来，他根本不能回来；你抓他，根本抓不了。相反，要逼急了，对咱可大大的不利。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哈哈哈哈！大帅少安勿躁，听我道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小诸葛杨雨婷劝张作霖千万别发火，现在的郭鬼子手握重兵，咱可不能操之过急呀、啊、不然的话就不可收拾了。当务之急我看应该叫汉卿出头，让少帅去见郭松龄，一看看郭松龄现在正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先一步到天津？为什么跟您演这出鬼把戏？把这底摸清。这个任务只有汉卿能办到，谁也不行。因为他跟郭鬼子交情之后，完全有可能郭松龄向他敞开心扉，能说几句实话。二，汉卿那是兵团司令官呢、啊、不管怎么说那是正印官，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归他执掌，在必要的时候兵权夺回来，把郭鬼子晒到旁边，他再有野心再耍鬼把戏，他光杆司令他不就完了吗？不知大帅以为如何？
1: 高，好，这主意不错。好吧，就叫汉卿去一趟，不过你也别闲着，你马上返回北京，暗地观察郭鬼子做些什么，要多加防范，随时报告我知道。
0: 好好好，我在奉天安排安排，我就走。就这么的，小诸葛下去了。张作霖传话叫张学良来见他。张作霖呢离开老虎厅到武太太的房间等儿子，你爷儿俩谈话嘛，等张学良风是风火是火来了之后，
1: 张作霖一挥手把其他的人全打发出去，爷儿俩在屋里头谈最机密的话。张学良一看他爹脸上挂着灰色儿，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啊，可不知道为什么，哎，认为他爹得发脾气。哎，这回张作霖一反常态，小六子坐下坐下。哎，张学良坐他爹旁边，小六子，你叫爹说点你说什么要说的话，我都说绝了，我问你一句，郭松龄这个人咱爷们到底托底不，你究竟了解不了解他？张学良一听又拐到郭松龄头上来了，爹，我不敢说托底，但是对这个人我是特别特别了解。算了算了算了，你不了解，你知道郭鬼子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吗？是这么回事。当张作霖说完了，少帅张学良大吃了一惊，深感意外，这有这种事儿？爹，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不是不准确？哎呀，我的孩子，要不准确，爹就不上这么大火了。我请问你，他糊弄我说在日本官操有什么考察的，结果人不在东京，偷偷返回天津，他连奉天的边儿都不沾，这说明什么问题？没鬼，他干什么这么干？孩子，你太实在了，你太相信旁人了。你说谁亲？还是父子亲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命。别人的肉贴不到咱身上。那郭松龄跟你再好，那是利用你。到了关键的时候，一脚把你蹬开，也能把你推上断头台。哎，六子，你不小了。别让爹操心了，往后看什么事儿，教什么人，你要多加动脑筋才是。张学良点了点头，哎，还有，今天我找你来不是谈这些，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坐快车，赶奔天津，到意大利医院去看望郭松龄，你要把这个实底给我掏来。究竟郭鬼子想干什么？嗯，这是一。另外，如果我们得的情报是属于猜测和谣传，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愿不发生这些不幸的事儿，我是求之不得。如果没这些事儿，你照样跟他扶柩如初，他还是副司令，你还是司令长官。你们俩继续带兵，假如相反，我就要夺他的兵权，懂吗？我明白。另外，冯玉祥对咱们是最大的威胁，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不久我要对冯玉祥开战，要彻底把他赶出中原。你们是先头部队，还得叫郭松龄指挥人马，见到他之后你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出院继续指挥军队对冯开战。他如果不接受这命令，就说明他有鬼，咱们下一步再采取对付他的措施。我说这话的含义你都懂了吗？我全明白了。好吧，马上就起身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到底天津意大利医院。不过这位少帅也不简单，喜怒不形于色。那么聪明的郭松龄察言观色，没看出破绽来。张学良把这些事都压在心底，表面上虚以周旋，还跟郭松龄像当初那个样，但是心里他已经做了劲儿了。
0: 谈来谈去，张学良一乐，茂臣呐、啊，这次一则我对你不放心，来看看大帅对你也不放心，让我来代表他向你慰问，嗯，希望你早日康复，还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等候着你呢，是吗？看清能不能向我交个底，这巨大的军事行动是指什么而言？对冯玉祥开战。大帅的意思，等你病好之后，你继续指挥军队，咱们的兵团是先头部队，也就是说打冯玉祥全靠着咱们兵团呢，也就是说靠着茂臣你呢。汉卿啊，大概你看了我的病治了，我的病很缠手，一半时出不了院呢、啊。另外即使我病好了能出院了，我也不想指挥军队了，我干腻了、嗯、这个事儿我就交给汉卿你了，你如果忙不过来另找旁人，我不能接受这个命令。茂臣呐、啊，你怎么说这种话呀、嗯、你想想，这个兵团是经你一手训练栽培的，是咱们奉军里的精锐，你不指挥谁能推得动这盘磨呀、嗯、难道你让我栽跟头现眼吗？茂臣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当初我爹赏罚不明，让杨雨婷众人都做了督军，让你做了冷板凳，为这件事情我曾经跟我爹说过，我爹的意思是如果茂臣再立了功，你放心，一定高高提拔你的官职，决定对得起你。哈，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汉卿，你拿我当小孩了？怎么的？我就为这事儿挑理，我耍小孩子脾气，我使性子，我拿你们老张家一把，我绝没这意思。不过呢，你把话说到这儿了，咱就把什么都说一说。我主要是不愿意打内战。汉卿啊，你掐手指头算一算，第一次直奉战，第二次直奉战刚刚结束，劳民伤财呀，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急需要休养生息，可是大帅则不然，秣马厉兵，又想跟冯玉祥开战，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光顾扩大地盘了，野心膨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岂不留下骂名千载呀？汉卿，咱哥俩关系太好，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的意见是不能打仗了，我们撤到关外去，东三省得天独厚，是好地方，白山黑水，土地肥沃，我们有这个财力，有这个物力，好好开发东三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何乐而不为？为什么老要打大仗？那还用说吗？那就说明老帅想要独霸中国，不登上最高元首的位置，他死不瞑目。因此，他老人家野心膨胀，就不管旁人的死活。我不管旁人，我就说我自己，我郭松龄算个什么？嗯，我变成你们老张家的忠实看门狗，我是报道的。嗯，到头来我得的是什么？我不是翻小肠，也不是翻旧账，九门口一战我身先士卒，我把命都豁出去了，打了胜仗了，扩大了地盘了，结果怎么样呢？让杨雨婷、江登选、张宗昌、李景林这些人做了督军， 这些家伙是什么人？汉卿啊，你比我最了解。这都是战争狂人，靠着战争大发国难财。他们每个人的银行都有大笔的巨款，最少的不少于两三千万，多的超过亿万。钱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翻回来再说，我去打那个排头兵，我去指挥打去，换来的就是这个，我犯不上。这回我明白了，汉卿啊，我坚决反对打内战。假如说大帅让我领兵跟冯玉祥交战，我绝不能接受，你就死了那股肠子吧。话不多，郭松龄把心底的话都说出来了。张学良这脸呐，一红一白的，但是真有涵养，火气顶在脑门子上，张学良又压下了，心里想：坏了，坏了！看来我爹对他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从他说这些话来讲，这人心已经变了，不是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了。但张学良又一想，现在郭松龄在十字路口，我得拉他一把，我不能这么看着他滑下去。张学良想到这儿，满面都是笑容，亲自给郭松龄倒了杯茶。茂臣，算了吧，你说不翻旧账，你还是念念不忘那些事儿。我爹下了保证了，这次要如果打败冯玉祥，你放心，从我这儿来说绝不能亏待了你。另外呢，你刚才说那些话不是没道理。是啊，东北是个好地方，但是你怎么就没想到，我们想撤出关外，守住东三省，那么人家答应不答应？吴佩孚能不打咱吗？孙传芳能不起兵吗？张三李四穆特六就能眼睁睁瞅着咱在东北过太平日子吗？现在的形势，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退他就进。我们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茂臣呐，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形势，我们大兵住在华北，住在京津一带，冯玉祥经常挑逗，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战斗，冯玉祥势必把咱赶出山海关而后快。就这老冯头，他就不能撒手啊，咱不打他，他就得打咱呢。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我们不能退兵，我们退人家就进。另外，茂臣你再想想，九门口一战，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地盘，能白白的让给旁人吗？我们那样做能对得起死去的英灵吗？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怎么能无缘无故的白白扔掉呢？茂臣呐，可能咱俩意见不一致，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咱俩的看法还能一致，还能统一。茂臣，不说别的了，你好好养病，好了之后你还要指挥军队。也别看我爹，也别看张三李四，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怎么样？张学良这个人好动感情，说到这动了真心了，张学良哭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其实他痛心，他怕发生不幸的事情，真要发生那种事儿，我们俩这么好的交情还得掰脸，张学良都不敢想这些事儿，因此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要在往常，郭松龄主动地安慰张学良，现在则不然，郭松龄一直那小脸冷冷着，张学良哭他就好像没看见一样。
1: 对着窗户说了几句话。

汉卿啊，你也别往下说的。我看咱们两个人的意见到任何时候也不会统一。现在咱是分裂的开始哦。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吧。我不怕你不爱听。姓郭的再也不给姓张的卖命了。这句话张学良是最有反感，就好像刀子碰心一样。张学良把眼泪擦了擦，好吧，茂臣，可能你有病的关系，肝火太盛，咱俩也不必辩论了，改日我再来看你，你好好养病吧，我走了。汉卿啊，等一等，你走我不挽留。还是那句话，大帅叫我领兵打冯玉祥，我坚决不干。如果你再来还是为这件事，最好你不用来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兵团的事情我不管了，我有病，你是司令长官，全推给你了，你怎么调动你怎么管理那是你的事儿。从今以后我郭某退出。哎呀，茂臣呐，你说这话实在叫我心里都不好受啊。难道咱绝交了吗？啊，不，这跟绝交是两回事。总而言之一句话，希望你体谅我。送客，这种事从来没有过，把少帅给撅出来了。什么叫送客？往外撵，那意思我话已经说绝了，没必要再耽误时间了。等张学良离开意大利医院，回到军指挥部，心潮澎湃，坐卧不宁啊。越分析事态越严重，但张学良一想，郭松龄甩硬刚退出军界，把指挥权给了我了，从表面上看他又不像倒戈的意思，但张学良往深入一层来看，证明他事先有所准备。说把兵权给我是假的，实质这个兵权我拿不过来，因为里边都是他的人，我呼之不灵，调之不动啊，人家还得听郭司令的。又这么说就更严重了，可见郭松龄先我们一步，事先都安排好了。就这样，当天他给老帅拍了电报，他爹陈伯等信儿呢。电报过去之后，请求指示，马上电报回来了，指示张学良说，当务之急，最好叫郭松龄别跟冯玉祥的人接上头，要消除这个隐患，千万千万留神。少帅接到命令之后，心说怎么能消除这个隐患呢？怎么能杜绝他们双方接头呢？这玩意儿他不可能啊，战线这么长又离得这么近，他要真心反奉你怎么也阻止不了。后来张学良一想，这么办，当年呢，什么事儿我都往后稍，往前推郭松龄，把他惯的。从打今天开始，你说的真心话也好，假心话也好，我呀，站到第一排，我得出头露面。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把兵权夺回来。因此，少帅张学良做了决定，派人找国民军联系，要跟冯玉祥进行谈判。这招挺高啊，我出头谈判，把郭松龄甩在一边。两天之后，国民军回信了，同意谈判，地点在天津西北郊一个老王家的别墅。咱们书说简短呢，等谈判开始这天，这个小小的别墅周围是戒备森严呐，那真是无物。

长十步一哨，荷枪实弹。因为奉军和国民军现在打的眼珠子都红了，谁知这个谈判成功不成功？成功了更好，不成功那就得动手，因此都严阵以待。上午十点，张学良坐着汽车来到别墅，滴滴滴滴，车门一开，少帅张学良下了汽车，大步流星是走进会议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国331珲春览三国风情品帝王蟹香；边境文旅赋能兴边富民；珲春市锚定扩内需促消费稳经济主线，精耕消费市场，重塑消费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品质稳步升级，业态不断出新。近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复盘示范区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对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主持会议。
2: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鞋厂重大火灾事故和青岛北海造船厂重大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示范区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相关部门依次汇报了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及中秋国庆安全生产工作安排。会议指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履行包保责任，以防范事故、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和成效，筑牢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目前各类建设项目陆续进入收尾期，抢进度、赶工期容易忽视安全生产，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形成谁排查谁负责、谁整改谁消耗责任闭环，精准预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中秋国庆期间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问题，进一步增强

0: 安全风险隐患管控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指导生产经营单位抓好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精准管控风险，及时消除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于坤、陈铁、曹晓东、张向前、苏欣、金花、文光龙等参加会议。
1: 初秋的珲春大地一派蓬勃美景，依托国331这条黄金通道，珲春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走出了一条边境地区富民兴边的发展新路。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2: 依山傍江，临江近海，继331国道如一条玉带蜿蜒串起延边边境线上的山水风光与振兴生机，在珲春房川这条公路依村而过，临江铺展。登上房川龙虎阁，饱览三国风光，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3: 这里呢是位于珲春房川的龙虎阁上，在我身后啊，一眼望三国，我在这里的这个打卡墙前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留念。现在在龙虎阁上，清风徐来，一眼望三国的景象一览无余，很多游客都汇集到这里。
2: 清风浩荡，图们江奔涌东去，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饱览边境风光的同时，更将家国情怀镌刻心间。
4: 这里曾经被割让了出去，但是在吴大铖将军的激烈抗争下，依旧是收复了这片领土。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为祖国奉献出我们的青春。
2: 从龙虎阁俯瞰而下，房川村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朝鲜族特色民居焕然一新。当地村民借势边境文旅热潮，将农家小院改造成特色民宿，把生态风光转化为增收门路，让边境小村活力迸发。告别龙虎阁的雄阔风光，沿着国331折返市区，夜幕下的珲春又升腾起另一番热闹。网红新地标谢谢里主题街区灯火通明，海鲜披零、加工餐饮、文旅体验融为一体，夜间经济正悄然点燃。依托珲春口岸的区域优势，这里打造出全链条海鲜产业，成为拉动消费、丰富业态的重要载体。
5: 每天早上我们会安排专人在6点多钟，然后就开门了。有一些回家自驾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边选购完，我们给他代寄养，然后再发货。
2: 一楼市场内鱼池清透，俄罗斯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章鳌五爪，长白山松茸和特色山珍整齐陈列，客流持续攀升，捕获频频，市场热度节节高涨。
6: 今天已经是10几批了，到现在为止已经销售过2吨到3吨了。现在的这游客非常多，所以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捕获非常多。
2: 市场内人潮涌动，楼上山海食集融合餐厅锅气升腾。长白山山珍与深海海味在此相逢，南北烹饪技法跨界碰撞，一蟹多吃，10余种口味全天候呈现火热消费场景。
7: 因为帝王蟹是我们珲春城市的一个地标，我也想通过这种多元化的餐饮方式，能让更多的游客，南方的游客能了解我们珲春，能通过帝王蟹作为媒介的话，让更多世界上的人能了解我们珲春。
2: 平价鲜活，味美价优，珲春帝王蟹的名声不胫而走，引得天南海北的食客专程奔赴。
8: 已经饿了我，可是就我钱带少了，我胃太小了，老百姓的价格能接受，我肯定宣传。
9: 比较起的性价比啊，各方面真的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吃，我还要来这珲春，只要有时间还要来珲春。
2: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一路风光、一路产业、一路生机，国331不仅是延边的风景线，更是兴边富民的振兴线。从房川文旅赋能乡村振兴，到谢谢里海鲜经济激活夜间消费，珲春以文塑旅、以旅兴商，持续释放边境区位优势与生态资源优势，让边境风景变为振兴前景，让特色产业托起群众幸福生活。
1: 珲春市锚定扩内需、促消费、稳经济主线，以政策为帆，以开放为脉，以实体为基，精耕消费市场，重塑消费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推动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品质稳步升级，业态不断出新，绘就一幅市场繁荣、活力迸发的生动图景。
0: 政策给力，惠民红利直达百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市共推出三次汽车消费券促销活动，以小额补贴撬动大额消费，共计补贴新车消费150万元，有效带动汽车领域消费超3000万元。珲春市积极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专项消费券、普惠惠民消费券等普惠性靶向性政策，聚焦日用百货、家居服饰、生鲜食材、汽车消费等民生领域，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让消费者得实惠，经营主体增信心，消费市场添活力。在实物消费稳步提质的同时，珲春市服务消费加速升温，实现从商品热销到体验为王的迭代升级。全市餐饮、文旅、研学、休闲等多业态深度融合，沉浸式、场景化、品质化消费持续出圈，成为拉动内需增长的重要引擎。场景换新，消费体验迭代升级。走进珲春房川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观景、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边境风情与生态美景。景区内各民俗体验点位前人头攒动，非遗展示、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备受青睐。珲春市精准挖掘边境特色文旅资源，拓宽文旅发展新赛道，全力激活边境旅游发展新动能，实现文旅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边境振兴深度融合。依托边境红色资源、生态科普资源、朝鲜族民俗资源，持续丰富研学线路，覆盖全年龄段研学需求。伴随研超、边境马拉松等各类文体休闲活动落地开展，文体活动加景区体验加餐饮住宿的闭环消费模式日趋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运动爱好者跨城前来，有效将客流转化为住宿、餐饮、夜游、文旅消费增量，形成流量变销量的良好效应。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即时零售、社区电商、线上团购、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业态在珲春蓬勃发展。珲春市大力推动传统商超、连锁超市、大众市场加速数字化转型，全面布局线上即时零售平台，让数字消费切实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民生。各大商超上线全品类商品，搭建高密度同城配送网络，打通线上选购加商家配货加同城速配闭环链条，使本地新鲜果蔬、农家特产通过线上平台直达市民餐桌，丰富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跨境开放，边境消费活力迸发。珲春市通过跨境电商扩大线上加线下影响力，各电商主播将镜头对准珲春边境特产、朝鲜族特色食品、文创产品，让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小城，走向更广阔市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境经济贸易快速发展。消费旺则市场活，市场活则经济兴。从政策惠民到场景创新，从跨境开放到业态升级，珲春正以消费为笔，书写着边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连日来，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迎双节邻里主题活动，共建和美家园。
0: 河南街道居安社区举办了月圆聚邻里、同心化团圆百家宴活动，居民们齐聚一堂，动手包饺子，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拉近了邻里情谊。
10: 我们社区筹备这场百家宴，就是希望以美食为纽带，以团圆为载体，打破邻里隔阂，拉近彼此距离，让陌生的面孔变成熟悉的邻里，让疏离的关系变成温暖的亲情。
0: 河南街道阳光社区则举行了守望相助共建家园活动，现场不仅有精彩的文艺汇演，还设置了趣味文体游戏和邻里烧烤环节，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惬意的邻里时光。
10: 通过文体游戏、邻里烧烤等形式，搭建各族居民交流互动平台，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拉近邻里距离，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营造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1: 日前，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组织独居老人开展手工体验活动，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更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
12: 有社区的关心，过节也不孤单，家里孩子也能放心。
11: 珲春市第一小学近日开展了暑期实践作品展示活动，汇集美食制作、大合唱等特色成果，集中展现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收获，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3: 看到吉他同学的作品，我也学到了很多，七月七我也会继续努力，多尝试多创造。
11: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十三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5: 张学良将军代表奉军跟国民军的代表谈判，上午十点，国民军的代表坐汽车到了，来的是谁呀？冯玉祥的左膀右臂参谋长毕春光，这人呢，今年42岁，大胖子，长得挺魁伟。等到了之后，跟张学良打过招呼。对面坐好，谈判是在极其严肃庄严的气氛下进行的，那手底下都带着一帮人，都双盒子炮，秘书、副官、保镖、马鞭都在外头，大气儿不敢哼一声，眼珠叽里咕噜转悠，盯着对方的动态，哪怕对方有一点小小的动作，他们也十分敏感地觉察到，保护自己的主子们，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吃这碗饭真不容易呀、啊！要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干不了这差事；脑瓜迟钝的人吃不了这碗饭。那都是贼精八怪的手。这个谈判例行公事，一开始，张学良赞扬了国民军。什么纪律好，军头整顿的也齐，冯总司令嘛，指挥的有方，说了些客套话。毕春光也赞扬了奉军怎么作战勇敢，是怎么实在。说了5分钟这些话之后，转入正题。最后双方同意妥协让步。国民军保证不主动出击打奉军，奉军保证绝不挑衅，绝不打国民军。最后把地图摊到桌上，用红蓝铅笔在上头打了杠，重新制定了疆界，暂时罢兵不战。下一步双方派出再高级的代表会谈， 怎么样能达成合作。这件事又进行了15分钟。第三项，毕春光提出来了，少帅，我听说我跟贵宾团谈判的最高代表是郭松龄将军，恕我冒昧，为什么郭松龄将军没有露面？张学良一听，怎么样，他们光知道有个郭松龄，嘿，因为郭松龄在前台，我俩在后边眯着，这回我得更正一下。张学良一笑，毕参谋长，郭松龄司令现在身体欠安，正在医院养病，从今以后这个兵团由我直接管辖，贵方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张学良直接打交道，不必过问郭副司令。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吧，既然郭副司令没有出席，也请把张司令长官把我的看法把我们的要求告诉给郭副司令。好，请讲。郭副司令为人骄傲自满，独揽大权，给我们国民军留下很坏的印象，我希望郭副司令在养病期间深深地检讨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点过分。另外，在我们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80%是在贵方而不在我方，郭松龄将军野心蓬勃，看得出他有心赶走国民军独霸中原，真是痴心梦想啊！我们国民军不是好欺负的。那么从今以后，张司令长官能跟我们接触，我相信贵我双方会大大的改善的。说了这么一套话，实质上张学良不清楚，他们早就跟郭松龄秘密的签约了。这位毕参谋长这叫虚晃一招，迷惑张学良，解脱对郭松龄的怀疑，有意放的烟雾弹。张学良啊，半信半疑。为什么呢？他一听说80%的责任都在郭松龄身上，郭松龄指挥军队主动出击，所以双方才打仗，这种事儿不存在。郭松龄根本就没指挥军队开过火。为什么对方着重提到这一点呢？张学良也画了问号了，表面上没露出来，最后哈哈一笑，不了了之。将近12:00的时候，会谈圆满结束，双方握手告别，达成的协议，奉军国民军暂时停火不打，谁也不放第一枪。张学良返回驻地，长出了一口气，认为这件事儿办得挺漂亮，马上飞电告诉他爹一五一十的经过。下一步张学良没闲着，外部的事安排好了，内部呢，我想摸摸底，看看这些领兵的将领是什么态度。就这样，张学良下令2天之后在天津国民饭店召开军事会议，请郭松龄带病也得参加，这个会议由少帅张学良主持。参加会议的都是高级将领啊，60-70人呢、啊。等大家到齐了，全都坐好了之后，郭松龄也到了。郭松龄坐到张学良旁边，闭着眼睛，用一只手支着头，那意思身体有点支持不住。外边还跟来俩大夫，随时的呢在这抢救，其实大可不必，这都是演戏而已。张学良主持会议， 首先向大家说，最近一个

个时期以来，形势相当严峻。冯玉祥的国民军从西北源源不断开进中原，兵力超过20万，大有把我们撵出东三省、独霸中原的野心。面对严重的挑战，大家各抒己见，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说。张学良说完了，这叫抛砖引玉，争取将领们的意见。旁边有人做着笔录。一开始会议相当沉闷，参加会议的师长、旅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先表态。后来张学良一看，这会冷场了，捅了一下郭松龄：“茂臣，你盯得住吗？你是副司令长官，你得说几句话呀。”好吧，既然这样，我说几句。各位，方才张司令说得很清楚，我不再重复了。我作为普通议员，发表发表我的看法。我向在座的诸公郑重声明，我反对打内战。不管国民军是何居心，不管冯总司令是怎样打算的，我想我们通过和平谈判，在会议桌上都能解决问题，何必动枪动炮？我们连绵征战，老百姓太苦了，我们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丝幸福，相反给制造灾难，我于心不忍。因此，我再着重说一遍，我反对打内战。我的意见是什么呢？是我们要顺天意、顺民心，要求张大帅罢兵喜事，退兵到关外，回到东三省，干什么？保境安民，开发东北的白山黑水，休养生息，改革政治，也就是说，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让老百姓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我的意见完了。郭松龄说的挺坦率，说完之后让别人说话。没过几分钟，师长齐恩宁说话了。齐恩宁啊，那也是一员虎将，老张家的嫡系。二位长官，各位同仁，我的看法跟副司令不太一样。当然了，副司令说的是挺好，我们劝劝大帅，罢兵喜事，退到东三省，保境安民，能做得到吗？能吗？笑，一纸空文呢，一厢情愿。即使我们真这么做了，冯玉祥答应不？吴佩孚同意不？孙传芳又持何态度？人家不会答应的，我们不打他，他得打咱们。我们退出东北，山海关的大门想关，关得上吗？谈何容易，人家还得用大炮给敲开。我们退一步，人家进10步。我认为这等于变相的投降啊。因此我的意见，必须得打。不用大炮说话，不使枪杆子，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读的书不多，古往今来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一切一切的问题。完了，齐恩明说完了，师长高维岳也发言。我完全同意齐师长所说，我没那么多词儿，但是呢，我怎么想的，我怎么扔，我就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现在

敌当前，我们只有进不能退。冯玉祥如此专横跋扈，野心勃勃，就因为我们奉军太软弱了，如果我们腰杆挺直了，大帅指挥咱们打，咱就打东西，我想他也不敢这么猖狂。我的意见，打不能退。再发言的师长裴春生，我这人更激动，各位，我不会别的词儿。张司令，你下命令吧，如果要打，我们师拉到最前面去暴打前敌，我讨先锋官的令箭了。满。总而言之，师长、旅长一层的都同意打。张学良察言观色一看，这一层的指挥官基本是老张家的，没什么变化。有几个没发言，但这些人可能是随风倒随大溜的，也可能是偏袒郭松龄的。张学良坐在心里头有数，往这边一看，挨着他最近的是河北督军李景林。这李景林始终坐在这儿就不说话。张学良一笑，李督军，你怎么不言语？哎呀，别看我没说话，我净听大家的发言了。从诸公发言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长了不少见识。少帅，既然你叫我也说说话，那我就说几句。说什么呢？这么办吧，我昨天晚上啊做了个梦，我先把这梦啊跟大家说说啊。众位别见笑啊，有人就说你做个什么梦，跟咱这会议有关系吗？有，没关系，我就不说了。他这个我做这个梦啊，我也不怎么上了山海关城楼了。外头黑夜茫茫的，我一个人孤孤零零，我往关内看看，又往关外瞅瞅，突然正在这个时候，天崩地裂一声，东三省天塌地陷了。我扶着城垛口往外一看呢，大地不存在了，全都是汪洋大海。我往海水里看，有很多的人呢，哎呀，在水里头挣扎着，喊些什么我听不见，可能是喊救命吧。我呢有心救他们，我又不会水，可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我听我身后的喊，我回头一看，都是我们奉军，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了城楼了。看那意思人不少，大伙就喊应当下去救人，应当下去救老百姓。结果也不知是谁猛推了我一把，我大叫了一声，掉到海里去了。从哪梦中呢，我就惊醒了，吓得我后半夜我也没叫了。大伙都静静地听着，李景林喝了口水，梦说完了。再说说我个人的意见，梦啊，心头想啊，方才郭副司令说了，大兵应当撤到关外，我似乎同意，似乎同意啊，我也不想打仗。你说今天张三打李四，明天牛五打马八，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为什么做那么个梦呢？我就这么想，老百姓太苦了，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急需于我们救命，而不需要我们打仗。我也说不好，反正我的意思呢，怎么都行，听着谁说的都有理。要能打出个名堂来嘛，我服从命令，那就打。但能不打嘛，那最好不打。我的发言完了。也慢说，开会的人
听得清楚，就您听书你也听得明白。总而言之一句话，河北督军李景林这个重要的人物反对打内战，基本倾向郭松龄。开会的人50多个，有3个主要的头头：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那河北督军握有大权呢，他要不同意打，那这事儿还麻烦。张学良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坐到心里有数了。我在奉天没动身的时候，我认为李景林跟我们是一条心，通过这篇发言我了解了此功也有变化，莫非也被郭松龄拉过去了不成？张学良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他假装擤鼻涕，掏出手绢来，把鼻子尖的汗擦了一擦。会议结束了。总而言之，这个会看得清清楚楚，有主和派，有主战派，师长、旅长绝大多数主战，最高的指挥官主和。张学良散会之后，急电告诉他父亲：“怎么情况？”然后杨雨婷坐上火车回去见张作霖反映这个情况。你别看杨雨婷没参加，张学良告诉他了。张作霖一听是暴跳如雷呀、王八羔子，麻了巴子的，李景林他妈这小子说那叫什么话，还做了个梦，可见他是编造的，他诚心跟我作对。哎呀，我说参谋长，你说这事怎么办？杨雨婷一笑：“大帅，您何必着急呢？这本身就是斗法呀。少帅做的太好了，你不要低估汉卿哦。这俩会开的妙极了，这才真正的引蛇出洞呢。究竟是什么人在会议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大帅，别着急。”咱们还有好戏在后头呢，让少帅接茬唱，让少帅继续拖住郭松龄在那儿周旋，利用这机会把兵权牢牢掌握到自己手中。大帅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干我们要干的事儿。等从容调配完了，也不怕郭鬼子演戏，也不怕他闹鬼儿。张作霖点头，指示张学良继续跟郭松龄周旋。但是张学良不一定都听他爹的，他有他自己的打算，发自内心他想把郭松龄再拉回来，跟郭松龄一点抵触都没有。使他痛心的是，郭松龄跟他已经分裂了。当他接着他爹电报之后，马上又到医院第二次拜会郭松龄。郭松龄的态度跟前者没啥两样，反正见着张学良啊，也不冷也不热，也不远也不近，始终是木哈哈的。您注意观察，这个朋友之间要掰了交情的前奏就这模样的。不管男朋友、女朋友和朋友之间，一出现这种表情就是有了隔阂了。但张学良不听，一如既往见着郭松龄还那么热情，先问问病好没好啊，最近恢复的怎么样啊。他也没隐瞒，把这两次会的详细内容都告诉了郭松龄，表示推心置腹，把自己看法也说了。那么头一个会郭松龄没参加，但是郭松龄了解的情况比张学良知道的清楚。那个会结束之后，国民军马上派人通报郭松龄，那会上怎么说的，怎么演的戏，郭松龄暗笑。第二次在天津开的军事会议他参加了，不用张学良介绍他也清楚，所以听完张学良的话，郭松龄付之一笑。张学良说：“茂臣呐、老帅来了急电，
很想你，打算你回到奉天一趟，老帅准备跟你谈谈，不知你意下如何？看清啊，我看咱们两个人把话都说穿了吧，你我是至交，老在一起演戏没有意思，你不痛快我也痛心。你爹叫我回奉天，想我了，跟我聊聊，是那么回事吗？分明是想把我骗回奉天，送交军事法庭，要了我的脑袋。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还能怎么

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